0: 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2: 游泳今天会产生七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依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也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2026年全国冠军赛游出的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慎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0: 嗯，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更多有关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问

0: 一出钱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卢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卢广茂二儿子卢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招聘，
4: 我要招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啊，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

0: 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野安老陶陶，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野安乐陶陶，嗨，我的新家。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野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野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家里明明是户型不算太小，但是呢偏偏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看着是挺占地方，却总是觉得没有处下手来利用它。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在走廊的墙上挂几幅画应付一下就算完事儿了，但是其实这个窄长的走廊的尽头真的不是只有挂幅画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只要呢咱们打开思路，稍微花一点心思来设计，那么这条看似鸡肋的走廊不仅能够成为家里的颜值亮点，而且还能够承担起不少实用的功能，让每一寸的空间呢都不浪费。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聊一聊，走廊到底应该怎么样设计利用，才能够既高级又实用。
0: 没错，那么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小户型的双面柜设计。咱们都知道小户型的收纳问题呢向来都是老大难，家里的零碎东西多，总是呢能多挤出点收纳的空间。如果呢家里刚好有一条走廊，然后而这条走廊的一侧呢墙体是非承重结构，那就非常的幸运了啊，这简直就是隐藏的收纳宝藏。咱们呢可以把这面非承重墙呢给它拆掉，然后呢再结合旁边的次卧室的衣柜做一组深度为30厘米左右的双面柜。这组双面柜啊非常的实用，一边呢可以作为次卧衣柜的延伸，放衣物或者是被褥这些大物件，另一边呢就像面向走廊，然后用来收纳家里的零零碎碎，比如说换季的鞋子、行李箱、孩子的玩具、平时不用的杂物等等。而且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让柜门关上之后和墙体齐平，这样呢整体看起来就是特别的简洁整洁，完全呢不会破坏走廊的美观度，反而呢让走廊多了一份规整的高级感，再也不用觉得走廊的空间浪费，反而呢像多了一个隐形的储物间。这种呢把浪费空间变废为宝的设计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香。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说到第二种设计，是针对那些走廊空间比较紧凑但是呢又想挤出收纳空间的朋友，那么就是做一个宝柜。现在很多房子的公摊面积都不小，有时候呢走廊尽头或者是侧面可能会有一块十几厘米宽的一个小空间，看着不大，但是呢用来挂画确实是有点浪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量身的定制一组宝柜。这种宝柜呢不需要太宽的深度，一般去掉柜门之后深度只需要11厘米左右就足够了。那么在这里呢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么浅的

0: 柜子，到底能放些什么呢？其实不然，咱们生活里有很多的小物件，比如说钥匙、眼镜，还有手机的充电器、遥控器、小摆件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平时随手放容易丢掉，那么专门找一个地方放又觉得麻烦。有了这组宝柜的话，这些小物件就有它专属的家，分类摆放好，既整洁又方便拿去。
1: 没错，那么第三种设计呢，就是适合那些不想做太多柜子，但是呢又想让走廊变得有格调有层次的朋友们，就是隔板装饰。很多人呢想改造走廊，但又不想大动干戈，比如说拆墙打柜，觉得呢特别的麻烦，那装饰隔板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设计呢操作简单，成本呢也不高。咱们呢可以先根据走廊的墙面的尺寸定制几块隔层板，然后呢把隔层板呢刷上和墙面颜色相近的油漆，把它给打磨光滑，这样呢安装之后就会显得更加的和谐自然。接下来呢就是用安装了，然后只需要在墙面打好那种膨胀的螺丝，然后把隔层板给固定好就行。一定要在这里注意的呢，就是间距要均匀，这样呢视觉效果会更好。安装之后呢，这几块简单的隔层板呢就发挥大作用了。
0: 是的，那么再来说到最后一种设计呢，要特别推荐给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就是绘本架。家里有娃的家长都知道，这个孩子的绘本还有图画书非常的多，堆在客厅的角落很占地方，孩子想找的时候也不方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走廊的墙面就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们呢也不需要一些复杂的装修，只需要从网上选购一些合适的绘本架，然后呢根据孩子的身高把绘本架安装在走廊的墙面上，这样的话一个专属的绘本图书区就打造完成了。这样一来呢，不仅不占用过道的通行空间，还能够让走廊的墙面呢变得更加的丰富有趣。孩子平时路过的时候呢，就可以随手的拿起一本绘本来阅读，培养他的阅读习惯。而且呢，绘本整齐的摆放在架子上，也方便孩子自己来翻找和收纳，还能够从小培养孩子的整理能力。那么对于有娃的家庭来说，这种走廊绘本架的设计既解决了绘本的收纳问题，又让空间得到了合理的利用，而且还能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是非常一举多得的一个选择。
1: 没错，其实家里的走廊呢，它从来都不是只能用来走路的通道，只要呢咱们多花心思，根据自己家的户型特点和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就能让这条看似鸡肋的走廊呢焕发新的生机。无论呢是想增加收纳空间，还是想提升家居颜值，亦是希望满足家里的特殊需求，走廊呢都能够完美的胜任。希望今天分享的这几种走廊设计的方案呢，能给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改造家居的朋友们带来一些灵感。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家的走廊的设计心得，咱们呢一起来交流学习，让每一家居家空间呢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让家呢变得更舒心更温馨。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中秋佳节将至，月饼进入消费旺季，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节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宝塔区窑店市场监管所组织开展月饼生产经营单位

0: 检前专项检查，全力筑牢中秋食品安全防线，保障辖区群众安心过节。把目光转向省内，据关中海关统计，一到八月，西安市进出口总值65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高出全国进出口增速91.4%，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六，增速位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其中，出口总值5093.3亿元，增长134.9%。进口总值1420.3亿元，增长49.7%，同期贸易顺差3673亿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了解到，我国钢铁行业基本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模式，全面迈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质升级新阶段。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在会上表示，我国钢铁行业依托融合创新，推动产业系统性重塑，在产能装备、产品服务、绿色转型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蝶变。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2到23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2: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3: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

0: 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0: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2: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3: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4: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5: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4: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5: 我想买房，
6: 我要买房，
5: 我想租赁了吗？
7: 我要找，
8: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还
5: 要招聘，
8: 我要招聘，
5: 还有二手交易，
7: 二手买卖，
6: 都要了。
4: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林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秋收临近，农机作业进入高峰期，也是农机安全隐患易发期。子城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聚焦人机技服关键环节，从培训考证、送检下乡、技术推广、机械调度四方面入手，把服务送件填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秋收安全，规范高效进行。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由中建八局西北公司承建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成功入选。詹天佑奖被誉为建筑业科技创新工程奖，代表着国内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高。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还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2到23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式防控可能取得了效果。那么对于佩戴 OK 镜者，判断近视是否进展的监测指标是眼轴长度是否变长。那么镜片没有破损，视力正常，也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使用啊。根据国家注册证要求， OK 镜标准更换周期是一年，日常戴镜和护理，镜片呢会出现划痕，反转弧设计也容易导致蛋白沉淀，影响使用效果。使用久了，镜片自身的光学参数会发生延缓改变，影响塑形效果与佩戴的舒适度。所以为了更好的防控近视，医生需要结合孩子眼轴增长的情况，通过调整镜片的设计来优化近视控制效果。我在想，听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会说，诶，小雨你怎么对 OK 镜这么了解？不出意外的话，我小孩就是近视了啊。然后他是在这个暑期，让我想一下，好像是5月份，然后他有一天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坐在那个倒数第几排，然后我看不清黑板，看起来很模糊。然后我一听到这句，我头皮发麻，我说完蛋了，完蛋了，估计是近视了嘛。因为我就是近视，所以他跟我描述的那个症状，哎，我想完蛋了，近视了。然后我就带他去医院眼科查了一下那个视力，好，一查，一个100度，一个好像是几十度，80度还是70-80度，我忘了嘛。然后我就很崩溃嘛，就是他近视了以后，你就要面临说怎么整，是给他去戴那种近视防控的那种近视眼镜，还是给他去戴这个 OK 镜。因为我当时就是才刚开始去了解嘛，然后后来我就是了解完之后，然后带他去眼科，就是去医院的眼科做了一个很全面很系统的检查。对，你得先要检查完之后，你看一看他的孩子，就是你看孩子的这个眼轴，他能不能戴这个 OK 镜。他不是说你所有近视的，比如说你8岁以上你都能戴，不是，他要看你的眼部的情况能不能戴 OK 镜。OK, 我就先检查嘛，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可以是可以戴，然后我又带他去专业的这种配 OK 镜的地方，还有配那个眼镜嘛。然后后来思来想去，就是说还是决定给他配成 OK 镜吧，因为觉得一方面 OK 镜就是晚上戴嘛，他第二天视力是正常的，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方便。因为你知道我们是男孩，他平时很疯，戴那种框架眼镜啊，我也很担心他在跑的过程当中摔倒啊，会不会扎到眼睛啊，这种也是比较有危险。然后再就是会觉得说近视镜戴久了，因为他这么小嘛，就会觉得担心他的面容会不会改变，所以最后就给他配 OK 镜。但是我跟你说，我提醒各位家长，你如果说要给孩子佩戴 OK 镜，那么你一定要在前期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每天的摘和戴得靠你来完成，得靠你来完成。因为毕竟它的价值很贵嘛，你如果说你让他去尝试，我跟你说他就是像玻璃一样，他很容易碎。你说它容易碎吧，它还挺结实的，但你如果说它有那么结实吗？那也倒没有，就一不小心拿在手里很容易给它捏碎。所以就是我要提醒各位家长，如果说你现在在纠结到底是配那种框架的啊防控的近视眼镜还是 OK 镜，那么你得问你每天能不能做到给它摘给它戴。如果可以，因为你前期肯定是要靠你嘛，如果说你能坚持下来，或者每天你觉得可以靠我可以，那你就检查完之后看能不能孩子去佩戴这个 OK 镜。否则如果说你每天你都不在家很忙，那如果说让他自己戴，那肯定是前期我们要帮着戴，后期人家适应了，人家自己能摘能戴，那么你就可以放手了。再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因为又买了个那个戴棒，因为它有只给你一个摘棒啊，但是戴棒我觉得也得有，因为我是那种啊，平时我自己戴隐形眼镜我也要靠那个戴棒戴，所以就是我尝试过用手戴，我给它戴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也觉得手指戴很不好戴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买一个那种戴棒，你去某宝搜一下，很多就是几块钱，很便宜啊，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再就是提醒各位家长，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 OK 镜护理好，因为就是眼科医生跟我讲，他见过护理很好的 OK 镜最长时间可以佩戴到1年半。因为你就

省钱嘛，因为他一副很贵啊，好几千，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护理的越好，他用的越久，对你来说就是比较省钱。OK， 那10:19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

如果把碳板跑鞋当做日常鞋长时间的穿着，肌肉得不到充分的锻炼，硬板限制足部正常活动，破坏足部发育环境。那么碳板跑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持续牵拉足底筋膜，就是使脚长期保持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刺痛。同时过硬的碳板使足部肌肉长期不需要自主发力，就肌肉缺少必要锻炼，出现肺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后天扁平足的发生概率啊。那么专家介绍啊，对于就是脚步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来说，不合适的鞋子会潜移默化改变孩子的走姿、跑姿、膝关节，还有一些骨盆呐、乃至脊柱被迫代偿，反正就是会诱发一系列这种不是问题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的提分神器，专家表示，碳板跑鞋能够在短时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的跑姿。如果说你把提分希望就完全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那么专家表示，就是我们给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核心标准应该是适配青少年足部发育。首先鞋底要具备适度的柔软性，对吧，就是前掌部位能够轻松弯折，不要去选那种整体很僵硬的鞋子，然后保证足部的跑跳行走是可以正常的屈伸。第二，鞋后跟要稳固有支撑，就是能够稳稳的怀抱我们的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脚踝

将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

0: 监督管理，还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的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还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质量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还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还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推动农业农村科技进步，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农业农村局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我觉得我们的吴局长说的非常好啊，将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际上刚才通过吴局长的简单介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了然于胸，哦，我们黄陵县的这个农业农村局承担着这样的一些职责任务。我们经常讲啊，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会讲，哎，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经常讲啊，农为邦本，本固邦宁。2月23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那么这是党的18大以来连续出台的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再次释放出强农、惠农、富农的强烈信号，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那么具体到我们黄陵县之后，到了我们的黄陵县农业农村局，我们又是如何落地的呢？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好我们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包括我们围绕市委的12345工作安排，还有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吴新平吴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吴局长。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对黄陵农业农村工作的支持和关心。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市委的164工作布局和12345年度工作安排，聚焦民族圣地绿色黄陵的发展定位，紧扣三区一高地的发展目标，以抓党建出乡村振兴为统领，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为遵循，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农民持续增收为主线，以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目标，综合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两包两带工作机制，打造乡村振兴的黄陵样板。我们出台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加 N 政策体系，黄陵苹果、黄陵翡翠梨被认定为中国生态原产地标志保护产品，并荣获中国生态苹果之都、中国生态翡翠梨之乡的称号。我们黄陵甸土的仓鼠通过了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成为西北首家的仓鼠 GEP 基地。我们黄陵钱庄镇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公布的农业产业强镇立项的名单，全国果园清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培训会，全省的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全省推进苹果遇冷现场推进会相继在我们黄陵召开，全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在黄陵县龙方镇揭牌运营。具体呢，我们近年来主要做了8方面的工作，一个是首牢粮食的安全底线，

0: 市坚决贯彻落实粮食生产党政同责，将粮食生产的任务分解到镇到村到地块，建立了16个党政领导包抓粮食生产的指挥权。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12.32万亩，完成任务的101.65%，粮食产量达到了5.45万吨，完成任务的100.54%。二是落实藏粮于地，新建高标准农田9000亩，完成了1.3万亩的泥饲未耕种土坝的核藏摸底，完成具备负重复耕的条件，通过整治可恢复用于农业生产的撂荒地土坝44个，334.78亩。三是落实藏粮于地，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玉米一喷多处非房作业3.4万亩，落实粮田粮季粮基粮法要求，大力推广主要农作物的全程机械化增密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绿色防控等重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的单产水平，有力的维护了粮食安全。二一个，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防反贫、预警、巩固衔接。一是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完善落实学生资助、慢病签约、大病救助、医保报销、房屋维修改造等政策，常态化的排查监测群众住房安全，建立了覆盖城乡的饮水安全网络，全县105个行政村光纤网络和移动通讯网络实现了全覆盖。二是守牢防反贫底线，对全县的7.24万农村人口、1940户、5540人的脱贫人口，开展了常态化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无一户一人返贫。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部门筛查的预警机制，明确了各部门的这个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三是稳岗就业精准发力，以强化就业为导向，采取订单式、定向式、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及时准确发布培训需求清单，推进培训就业二合一，开展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919人，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347人，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了2585人，帮扶社区工厂1家，吸纳就业28人，其中呢脱贫劳动力有10人。四是你合力帮扶凝聚力量，在两包两带上24名包片党员县级领导、105名特派专员进村入户，制定发展规划，共谋发展前景。在驻村帮扶上，各级各部门选派驻村干部99名参与了驻村工作，将优势力量汇聚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社会力量帮扶上，统筹各方面的帮扶工作，省军区定点帮扶16家民营企业投身万企行万村行动，成立了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合力团，引导动员慈善资源类组织深入村组开展帮扶工作。三一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发展提档升级。在果业方面呢，我们完成了老园改造提升2万亩，更新改造7100亩，新建防保网7700亩，政策性苹果保险投保的面积达到了4.2万亩，创新性的开展了黄陵翡翠梨投保面积3000亩，全县果园面积27万亩，总产量达到了43.21万吨。特色产业方面，生猪存栏达到了7.7万头，牛存栏5000头，羊存栏3.6万只，家禽群笼10万只，肉兔群笼6.2万只，梅花鹿存栏3000只，集中繁育新品种蔬菜苗亩50余万株，食用菌400万磅，种植瓜菜2.3万亩，发展中药材10200亩。渔业养殖方面，水面面积达到了1.6万亩，完成农产品的数测抽检 4100个批次，定量检测85个批次，合格率达到了100%。是一个方面，就是人居环境焕发新颜。一方面，我们持续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围绕八清一改目标，以农村三堆六乱治理为重点，分阶段有步骤的开展季节性的村庄清洁行动。二一个方面是接续推进农村改厕工作，5个镇办10个行政村整村推进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1440户。三是实施公路沿线的绿化美化工作，在主要公路沿线绿化美化176公里，发放绿化花卉种子4400公斤。四是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健全完善了户分类、村收集、镇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五一个方面是科技创新驱动转型，一个是全力推进农业生态环境及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新建高标准的农膜回收点2个，15个反光膜回收点，回收反光膜740吨，回收率达到了95%，完成秸秆综合利用面积11.4万亩。二是积极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开展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宣传，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科学指导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三是创新形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建设延安苹果全生机械化试验站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农机化新农具新技术的引进和示范推广，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了19.6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保持在85%以上。四是加强农业的科技培训，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技术讲座和培训29场次，培训农机干部和农民2.7万人次，发放农业技术资料30000余份。六一个方面就是综合改革释放潜能，一是持续强化三资管理工作，积极推广陕农经平台，建立了县镇村三级监督管理体系，全县建立资源资产管理台账119个，财务账套119个，开账率达到了100%。二是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截至去年底，我们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达到了9900万元。三是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专项行动，收集合同4300余份，整改问期合同3900余份，追缴合同欠款190余万元，收回土地2900余亩。四是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新认定市级龙头企业1家，申报省级500强合作社1家，市级社10家，发展培育省级示范家禽农场4家，市级家禽农场8家。其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工程打造样板，一是打造和美乡村的新典范，我们完成了黄陵县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9大片区83个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实现了规划的全覆盖，同时策划包装了产业发展、环境提升、设施改造、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项目1352个。二是绘就乡村风貌新画卷，坚持乡村振兴基础先行，将脱贫攻坚期建设的水电路网管护纳入每年的财政资金预算，持续抓好设施管护，明确了22335工作重点，开展了治危拆危治乱垃圾治理、污水整治、村容村貌提升、增绿迁采、文明创建等行动，彻底整治了农村的脏乱差问题。三是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以党建家为抓手，大力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3年行动，对全县105个村级党组织和105名支部书记实行分类定位和精准指导，培育引导234名 支付能手，四旅人员充实和储备到村两委班子，先后建成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十个，市级重点村五个。八一个方面就是廉政建设、护航发展，一是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二一个是以基础建设为基础，彰显机关党建特色。我们完成了新一届农业农村局党委的换届，进一步明确了班子成员的分工和职责，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落实了老干部服务的各项制度。三是以作风为重点，切实提高工作效能，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要点，建立了责任清单，签订了党风廉政目标责任书，细化分工，夯实责任，以过硬的作风取得群众的信任，以良好的形象结束社会监督，组织开好专区民主生活会和专区组织生活会，强化对重点单位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检查，锲而不息的纠治四风树新风，以不在事小关键在办的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1: 好的，这里是杨日先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陵县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吴新平吴局长，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薛文礼薛主任，还有黄陵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李主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陵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工作你有什么好的设想，不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 282-0073，和我们的吴局长赵主任薛主任还有李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然后加关注，在置顶帖呢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那么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您予以回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黄陵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赵峰赵主任来聊两句。赵主任你好。赵主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那么到我们黄陵县，我们知道黄陵还有一个身份，它就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是吧？那我们的这些优势特色产业，据我们了解，其中可能果业是不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2: 对，
1: 应该讲果业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产业，
2: 对，
1: 是吧？那么我们的果业既然这么重要，您是作为我们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沿河热线栏目，热线访谈栏目。下面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黄陵县果业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咱们黄陵是中华民族的圣地，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位于陕西省中部延安市南端，也是世界最佳苹果优生区，全国苹果绿色苹果生产基地县。到2024年底，全县的果园面积达到了27万亩，水果的总产量是43.21万吨，这果品的销售总收入达到了19.4亿元，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24.37亿元。2004年，农民这个人均果业销售收入达到了22,558元，同时被中国苹果产业协会评为苹果产业实力县。全国这个生态食材评定中心授予咱们黄陵县中国生态苹果之乡之都和中国生态翡翠梨之乡称号。下面我给各位听众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黄陵翡翠梨的一些基本情况。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是1999年引种引进至咱们黄陵县种植，种植到现在已经26年了。咱们黄陵翡翠梨是以其果肉酥脆，无渣，食细胞极少，汁液特多，甜味巨香，口感极佳，并且耐储藏等优点，这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上是供不应求。咱们这个黄陵的翡翠梨品牌价值，市值是1.59亿元。2017年，咱们这个10月，黄陵翡翠梨成功注册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时被评为陕西省好商标，成功入选了中国中亚峰会供应水果，连续3年入选亚洲果蔬博览会果品区域供应品牌100强。同时咱们黄陵县制定发布了地理标志产品黄陵翡翠梨和黄陵翡翠梨栽培技术规程2个地方标准，对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的发展标准化生产起到了积极的规范和标准作用。到2024年底，咱们这个黄陵翡翠梨这个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52万亩，挂果的总面积是0.7万亩，总产量是10,000吨。2024年全链销售总收入是1亿元。这是刚才我给各位听众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黄陵翡翠梨的情况。咱们近年来咱们黄陵县坚持以这个五新理念这个推广果业发展，主要是以苹果生产为主。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新品种 新技术、新主体、新模式、新装备，五新理念推动华能果业高质量发展。咱们建成了以院士领衔的这果园苹果示范园，这个和翡翠梨这个选育、芽变选育等专项实验基地和产学研基地，总共是590亩，引进了这个苹果、秦翠、瑞雪，还有巴克艾、黄金维纳斯，还有福布拉斯、红斯尼克等新优的苹果新品种，规模化种植了3.6万亩，实现了这个品种多元化搭配，组建了这个以康振生院士领衔的苹果产业振兴这个高新技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在咱们华能落户注册成功，同时咱们建立了以专家、县、镇和村四级技术队伍体系，对咱这个苹果生产进行周年期全产业链的技术指导。同时咱们这个近年来的这个五新果园栽培技术，也就是矮化蜜汁园的栽培，这个主要是这个蜜汁栽培、土壤改良、重杂建园、水肥一体、配方施肥、绿色防孔，就是这几项关键技术在咱们华宁县的这个苹果生产上，这个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同时咱们培育了社会化服务主体，这个是7个，创新这个果园管家托管模式，这个总面积达到了2.2万亩，启动了全国首单苹果保险加期货收入这个收入险这个项目，累计咱们这个投保面积达到2.8万亩，并入选咱们这个项目，并已经入选联合国减贫案例。同时咱们配合智能选果线是配备智能选果线的11条，移动冷库是23个，并且建成了全省首个气象防灾预警平台。咱们这个防灾预警平台这个布的点是140个果园，覆盖这个全县就是27万亩的这个气象指标。同时咱们为了配合这个五新果园建设，和咱们水利部门联合建设这个滴水灌溉，就铺设管道，560公里，使咱们这个果园的这个农业用水，实现了100%，全覆盖，达到了20多万亩，这是咱们的基本情况。
3: 对，好的，相信通过这个

0: 鲍主任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黄陵县的果业发展应该讲成绩还是斐然的。并且我们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赵主任所在的这个部门，我们叫做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营销二字，我觉得您这个营销工作啊，首先做得非常不错。因为通过刚才节目的介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什么感想，我就觉得哟，这时候可能想要吃一个这个我们黄陵的这个翡翠梨了。
1: 对，
0: 啊，那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翡翠梨，保证我们果业优果、优质啊、优量，实际上可能在日常的维护当中，我们还要投入更多的精细化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技术的推陈出新，还有我们的安全的一些防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安全防范都是重中之重。说到这个安全防范，可能最近听友注意到，我们最近沿的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初春时节。那么说到这个温度变化，我现在有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什么呢？就是倒春寒。那么防范倒春寒应该也是我们当前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那么我们黄陵县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赵主任。
1: 好的，那主持人，您刚谈到这个倒春寒，实际倒春寒也就是晚霜冻和冷空气流造成的对果树的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损害和破坏。咱们这个针对这个近年来这个倒春寒，县政府高度重视，形成了通过咱们农业，咱们这个农业局果业中心，多年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这个完善的防冻的工作体系。一个就是建立了精准的测报系统，咱们建设了气象监测平台加果业大数据中心，咱们这个融合这个北斗遥感技术，实现了500米级这个气象监测，开发了咱们黄陵县这个果业小程序，咱们机械总共是覆盖果农是4149户，实现了这个灾害性预警这个信息实时推送，这是咱们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就是形成了咱们这个三级联防的这个机制，咱们在这个倒春寒这个预防过程中，成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这个防灾减灾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主要由咱们党政主要领导挂帅负责，制定了咱们这个预防这个冻害预防这个应急预案及一些系列的这个技术标准，明确灾害这个响应的等级与处置流程，就是三级县级发指令，乡镇级组织这个村级进行这个落实。三一个就是建立到及这个全体系的这个防控体系。主持人。
0: 好的，这里演示杨水县正在为您直播。听众朋友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果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农业机械的助力。那么在去年的9月23号啊，我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在黄陵县揭牌成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黄陵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金锁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李主任，您是不是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试验站现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以两基地一平台，即就是苹果全程机械化科技研发基地、果园全程机械化试训基地，还有一个就是苹果全程机械化的展示销售平台，这么一个两基地一平台为核心架构，围绕苹果全过程的生产环节，对现有的果园机械装备进行一个优选的配套，对无良机可用的薄弱环节的机械化生产装备呢，我们进行一个改良的优化，对无机可用的短板环节生产的装备进行一个创新的研发。同时呢，我们针对桥化、矮化、山地三种不同区域类型、不同栽培模式的苹果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苹果全程机械化的装备配套方案、技术标准和作业规程，从而呢实现咱们果业生产的机械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三化融合，助力咱们陕西乃至全国的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延安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呢，咱们计划在3到5年内建成一个集科技研发、试训、示范实训，还有展示销售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多功能型的综合试验站。我们在政策组织保障服务方面呢，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业黄陵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奖补办法。县财政呢列支专项资金，配套试验站招商引企的优惠政策，为试验站的建设与运营提供了政策的保障。同时我们成立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各方的资源，组建技术实验实施小组，协助专家团队开展各类的技术实验。在试验示范果园的选址方面呢，我们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筛选，选定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质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阿党镇葡萄寨美丽果园、荣华富阳翡翠梨园，还有我们县龙头公司的翡翠梨园等这样的9个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果园，为果园机械在不同场景下的性能测试提供一个丰富的样本。在科研院所及企业合作方面，试验站引进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还有延安苹果研究院3家科研院所。同时我们积极的还吸引了深圳华亚科技有限公司、犀牛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桑普农机常州有限公司等9家生产和销售企业入驻咱们试验站。目前呢，我们正积极的与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对接果园机械生产线的落地试验站的事宜，这样呢就加快构建了咱们试验站研产销一体化这样的一个链条。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决策部署和要求，聚焦薄弱环节，促进科研成果在咱们试验站进行一个优选落地、转化和应用，不断地拓展咱们试验站的影响力，从而助推咱们延安苹果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分享。这里是延安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让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您
0: 好，您的电话进入直播室，这里是延安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3: 我是一个就是黄陵这边的大棚种植户，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咱们黄陵县在农业产业方面都有哪些扶持的政策？
0: 都有哪些扶持政策？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吴局长。
4: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们在2024年的3月份出台了黄陵县农业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奖补办法，这个办法，它的执行期是3年，截止到2026年底。其中我们这个奖补办法呢，主要分了这么几大块，一块是这个苹果产业方面，在这个苹果产业方面呢，我们从土壤改良、苗木的补贴、支架系统的补贴、滴灌系统的补贴，还有我们防包网的补贴，这些都有补贴。应该说，苹果的奖补这个上限政策为一亩能补到5000块钱。畜牧产业方面呢，我们是以这个纯栏100只羊为单位，羊、猪、牛、梅花鹿、鸡，它根据不同的这个数量，我们给予经营主体的补贴也不一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特色种植业方面，我们对新建标准的这个日光温室大棚，还有新建大跨度的对称保温塑料大棚，还有这个大工棚，我们都有这个奖补的补贴。同时农户通过林下或者是这个家伙发展这个食用菌，我们也是有补贴政策的。在这个中药材种植方面呢，在执行搞耕地这个保护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个发展的这个新的这个中药材种植户，我们也有按面积进行这个补贴，同时呢，对发展农业产业资金不足的部分， 还可以申请这个银行的贷款，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3: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由20位专家解读20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也将邀约前期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参与对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何海滨教授。何老师好。
4: 秦畅老师好，大家好。
3: 何老师，您解读的关键词是
4: 为民造福。那我的副标题呢是不断实现对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3: 其实呢，在日常的采访当中，我和何老师呢多有交道啊。我们一直在听何老师讲述关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啊。其实你看，我们的社会治理的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您这课的关键词——为民造福。
4: 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这个安全感。
3: 如果我们对比19大报告，看20大报告，关于我们最重要的民生这一个板块呢，我发现有一个词汇哈、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品质。我一直觉得何老师哈，品质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的一个词汇。我们说民生保基本、广覆盖啊、扶贫帮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做民生兜底保障的一个基准。可是在这次20大报告当中呢，却用了品质来定义我们未来民生保障要做的这些所有的工作。您怎么理解这个变化？
4: 对，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标题呢，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的一个品质。这就是您讲的就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总书记在报告里讲了这个7个有。那么我们说又有善，又有所欲啊，学有所教啊，劳有所得等等这一些。那么再进一步这个发展下去呢，我们的需求呢它是会不断的是提升的。
3: 对，
4: 可能从有就要进一步到优了，又有这个善欲了，那学有优教了，劳有厚德了，我们说劳有颐养了，这些层面就更高。
3: 对，都不是所养，是颐养，
4: 对，
3: 是厚养。
4: 对，
3: 这个词汇上都在发生变化。
4: 对，就以后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我们保障改善民生呢，它还有基本的一个生计的一个问题，然后再这个进一步去提高它的品质的这个方面，这样一些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报告里其实也是提了几个方面的一个原则的。比如说要紧紧的抓住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这个重点
3: 啊。
4: 我们是要去解决的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3: 啊，
4: 我们现在既有多层住宅的这个加装电梯，对吧？这个解决老人的下楼难的一个问题在里面。那么还有我们现在旧改啊、老旧小区的改造啊，首先这个居住环境要去进一步去改善啊。那我们还有。

0: 有社区食堂啊，是解决老人的这个吃饭的问题，还有我们早餐工程也解决我们像我们在职人员的这个早餐的一个问题，在这些方面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要坚持那个尽力而为，这个量力而行。那我们一个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再一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精神。然后我们这个说把这个事情民生事情进一步去这个做好，就深入群众，深入这个基层。要做这个调查研究的，不能脱离这个实际的。说你的品质说拔得这个很高，一步它这个够不着的。就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这个品质的这个提高这方面这样一个发展啊，就是民生改善，它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嘛，就是它没有终点。总书记讲的，它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新的这样一个起点，在这个地方的。
1: 所以你看，这也跟我们国家发展阶段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完全完成了这个全面脱贫，进入到了小康。我们接下来要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了。所以随着这个新目标的提升，我们从有也要变成好。好要变成优，还要有品质。我明白了，就品质它不是个定义，它是指我们当下开始要完成的各项民生保障任务，要朝着更高的标准去定义去前进了。
0: 对，钱老师，还有这个呢，它不完全说是物质层面的，也不完全说是我自己获得这个层面的。我举个小例子啊，就是我前几天正好参加一个社区居民的自治项目的一个评审的活动。那有一个阿姨，她就举了一个牌子啊，上面写了美好生活这个四个字。我就问她，我说你想想对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她就告诉我，她说我们一起互帮互助，我们一起去帮助他人。他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
1: 他没有想到房子大小，没有想到养老金的收入多少，
0: 对，
1: 没有跟你说到我现在看病方便不方便。
0: 是的，
1: 他觉得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美好，
0: 交往，对吧？他觉得这个是他有所需要的一个内容。他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做志愿者，他觉得这是很幸福、很美好的这个一件事情。
1: 所以啊，我们所有的民生保障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0: 对，
1: 我想起了这句话，它不仅仅是我今天衣食无忧，或者住上了更大的房子，拥有了更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我的精神生活
0: 是
1: 我的那种人际关系，甚至是我家庭内部的亲子和亲朋之间的关系，
0: 是的，
1: 其实都很重要。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需求可能是这个更大一些，就随着你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这方面需求可能是越来越突出了。
1: 我们从物质生活迈向了要到精神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有品质有追求啊。
0: 对，
1: 同时啊，何老师，我还注意到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啊，它还有一个新的字眼叫均衡性和可及性。
0: 对，
1: 这是我们定义这个民生福祉这一个章节当中两个词汇。你说它新吧，也不是新提法，但是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啊，它着重的把它作为一个特点给它标注出来了。您怎么理解？
0: 对，要增强这个均衡性和可及性。
1: 嗯，
0: 那么这个均衡性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啊，也是说我们这个对人民这个生活美好生活日益增长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1: 嗯，
0: 这次报告里讲的问题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它还仍然比较这个突出。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从我们民生保障这一块呢，还要进一步去推动这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均等化，还有城乡的一个立体化。
1: 对，
0: 尤其呢，就是我们增进民生福祉啊，就改善保障民生，它不能带来新的一个不均衡。
1: 对对，
0: 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事情，
1: 担心带来新的不均衡，所以均衡性提的，你这个城乡，你这个区域和区域之间，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阶段不一样的区域之间，也要注意到均衡、
0: 均衡性、
1: 可及呢。
0: 可及，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更清楚。比如我们上海现在重点推的15分钟生活圈，
1: 啊，
0: 就在身边，你又可及又方便又便捷，然后你可能你步行的这个范围，这个半径就在这个周边，那就是很可及性，你就够了着，不是说你是很远的，或者是不太方便的，不太友好的这个方面一些情况。
1: 是不是也是因为何老师，我们经过了你看12五、13五期间的大量的这个建设哈，我们有一些大型的标志性的大的剧院、大的剧场
0: 是
1: 已经都建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星罗棋布的去建这种网格型的、更加身边的老百姓所需要的，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和精神生活相关的体育呀、文化啊、休闲啊，包括你看现在会客厅也建成了15分钟生活圈里的必有的一个公共设施。这是不是我们的可及性就要跟我们以往的那种 高标准的那种标志性的之间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就是比如我们这个市民和这个标准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有的会觉得很疏远，是吧？但离得很远，
1: 我去一次好难。
0: 啊、对、嗯，那么现在在身边，它就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可及性的一个体现
1: 啊。我觉得您用了这个词汇解读挺好，叫亲密性，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的配给跟我是很亲密的。
0: 是的，
1: 我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就能够满足我的基本的生活，包括是我的休闲文化的基本的需求啊。
0: 是的，
1: 当我们打开这个报告的这一个章节，何老师哈，我发现您这课也挺难解读的，因为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要做的这个民生福祉的工作那么多啊。你有没有想一个办法，怎么帮我们把这种关于什么车子、房子、票子、娘子、孩子哈、啊，还有老子、老人啊，怎么以一个什么样的顺序给我们解读，我们就更加能够容易理解呢？
0: 秦老师，我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可从我们的这个生命周期啊，这个层面先跟我们最直接相关的这些基本的
1: 生命周期，就是从小到大
0: 啊，从我们都第一需求就是能够提供这个住房的租赁。这个方面，因为它提供我们整个城市的生活服务业，
1: 对，
0: 也是这个为城市做贡献的一个群体，在这个
1: 这两年有了，但都是在试点，
0: 对，
1: 整个的机制还没有完全走通，
0: 是，
1: 也很期待未来五年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大的一些投入和我们让我们看到变化，
0: 是，
1: 何老师还有一点哈，我们在前期征集问题的时候，您知道吗？有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期待，但就是没征集到，其实也是年轻人的，我发现他们都不愿意谈了，其实就是生娃的问题，他们不焦虑这个问题。不焦虑不是意味着没有问题，可能是他们觉得不再想谈这个问题，其实也跟现实很一样，所以现在生二胎生三都说这叫为国生娃，他都不是为自己了，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报告里有提到吗？
0: 提到了，就是我们怎么这个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啊，怎么加强啊？您说的是现在是说生不起养不起，或者是不愿意生不敢生的这个方面一个状况，那他考虑首先一个是经济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精力上面是照顾这一块，如果没老人帮忙也不行，那再一个就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啊，我们这个也可能会涉及到生活的质量这个层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包括讲到要支持要降低呢我们生育养育教育这方面的成本，我们八月份的国家卫健委啊，17个部门也专门发了文，就激起这个生育相关一揽子的一个政策支持的一个体系。我们儿童友好城市的这个意见也提到了，就是托育这一块的服务要普惠啊，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啊、社会组织、社区都可以做这个方面这样一些事情，来缓解这个我们生孩子的这个方面这样一些压力，当然还有就是观念上面。可能这个也是会带来一个变化，也需要进一步的去这个引导。
1: 其实我还准备了一组数据的哈，现在不拿出来了。这组数据呢，能够充分的说明，我们已经降到了19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率最低的时候了。
0: 最低点。
1: 所以年轻人们开玩笑说为国生娃也没错。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关心的就是在不断的有政策出台的背景之下，能够真的产生现实的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何老师。就是完善分配制度，其实这次呢我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当中提到了，尤其是共同富裕的这个角度也提到了，其实它跟民生福祉也有关系，您觉得呢？
0: 是的，就是完善这个分配制度，就是我们蛋糕做大了以后怎么来分好这个蛋糕，促进社会的一个公平正义。那么这次二道报告中呢就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一个协调配套的一个制度的一个体系。我们初分配你还是这个要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就我们低收入在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要扩大，我们希望中等收入扩大到中间大两头小的一个橄榄型的一个结构，那么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一个稳定，那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是4亿多，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这个扩大，那再分配啊，这个税收啊，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转移支付这方面来做一个调节，第三次分配这次提到的是支持和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去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一块，就是它不是强迫，也不是道德的一个绑架，有意愿有能力的啊，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像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啊等等，这些他们做出了一些表率的这样一些啊，来完善我们整个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制度，来走向这个共同富裕，
1: 都写在了报告当中。未来我们也期待着大量的实践的案例啊，能够去贯彻落实这些报告当中的方针和原则。其实

0: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也是何老师很擅长的，我们关于老年人的这个板块，今天来不及细细的为大家进行解读了。我们知道上海进入到了一个深度老龄化的都市啊，各种各样的未老服务，包括尤其是我们的社区养老，其实在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呢也多有提及，未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要请何老师做更加深度的专注于老年人的制度体系架构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最后还有30秒的时间，何老师啊，您对为民造福、增进民生福祉的品质化有什么期待吗？
1: 报告中提到呢，就是坚持把这个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是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这个不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目标啊。所以为民造福呢，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个本质的要求。当然了，这个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0: 奋斗出来的。
1: 所以呢，我们撸起袖子这个加油干。
0: 撸起袖子加油干啊！这个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奋斗这个词汇呢也贯穿在我们二十大的报告的始终啊，要有更美好的生活一定是每个人的持续努力的奋斗。谢谢何海滨教授在我们这一讲当中跟我们共同分析的关键词为民造福。谢谢何老师，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由二十位专家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也邀约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对话。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十四讲，邀请到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刘志广。刘老师好。
2: 哎，秦老师好。
1: 嗯，您这课的关键词是
2: 绿色发展。副标题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嗯，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副标题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每次打开这个二十大报告啊，都会去找这个关键词相关的那一个段落。我们先来读一下报告好吗？
2: 好。
1: 在这次报告当中呢，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你看，有尊重、顺应、保护，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需求、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段落写得特别好，但是刘老师啊，我在大量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去到了那种绿水青山的地方，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好生态怎么能当饭吃？秦老师，你倒是请那些专家为我们解读解读啊，来，请您解读解读。
2: 好，秦老师，其实这个问题我理解啊，可能涉及到两个方面。
1: 嗯，
2: 首先来讲的话呢，是涉及到这个，比方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更好的去理解它的内涵。
1: 嗯，
2: 第一个的话就是绿水青山怎么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嗯，
2: 那么在我们过去的话，其实在实践上啊，在说法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1: 嗯，
2: 比方说，或者说这些说法本身也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情境或者一种不同的诉求。
1: 嗯，
2: 啊，比方说我们会过去曾经提出过啊，就您要金山银山啊，不要绿水青山。
1: 是，
2: 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对吧，可能是一种绿水青山的地方，但在当地人看来的话，可能就是穷山恶水。
1: 他觉得，我觉得受苦受穷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摆着看不能用。
2: 但是人的话呢，对这种美好环境，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需求。
1: 对，
2: 所以当物质条件稍微有所改善，所以他就会想到，哎呀，环境要变得更好一些
1: 啊。
2: 所以我们会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1: 嗯
2: 啊，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啊，比方说他通过破坏环境的方式去求得一种发展，所以当他最后喊出来，比方说您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时候，
1: 嗯，
2: 他一定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的。
1: 是的，
2: 就是这几种说法，现在吧，都在把这个两山之间的关系啊，把它割裂，甚至把它对立起来了。他是总书记讲，
1: 好像就是有这个没那个。
2: 哎，对，后来就所以有时候感觉到鱼和熊掌啊，
1: 不可见得，
2: 难以见得啊。所以总书记其实是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想把两者的话重新把它给统一起来。
1: 嗯，
2: 当然的话，总书记后来到东北去考察啊，还有根据东北的这个人民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半年绿水青山啊，半年冰天雪地啊，所以他又加了一句话，
1: 嗯，
2: 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1: 啊。其实我们仔细的思考，刘老师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理念的，就是环境和发展之间它是相协调的、相统一的，你要在这个好风景、好生态之间找到你的发展路径。可是我就想追问一句刘老师哈，当我们去梳理一下这十年来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个案的时候，包括上海也有啊，比如我们青浦的金泽镇，你看这两年它的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好生态，所以还有了一句话，就有好风景的地方就有好经济啊。我特别想请教您啊，作为学者，你们是不是总结过说，哎，我如果有绿水青山银山，我一二三四按照这些经验，按照这些原则，我就能变成金山银山？
2: 其实来讲的话，从一个理念啊，它会指导我们的行动。
1: 嗯，
2: 然后的话呢，还会通过那个结果来强化或者弱化你的理念。
1: 是，
2: 是吧？那么这些年的话，确实围绕着绿水青山跟金山银山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各地都有很多的实践。
1: 嗯，
2: 然后很多媒体也做了很多的报道， 包括我们的生态环保部啊，其实也根据各地的经验做了很多的提炼总结。那么实际上从我个人对于他们所报道的这些新闻也好，包括这些总结的一些案例也好，其实我有几个这样的认识啊。第一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话，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它可能并没有一个比方说统一的模式，它实际上跟各地的生态的自然的条件，对吧，跟它的生态承载力，它都是密切相关的。而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去看那些成功的案例，它实际上都是以主动探索，对吧，然后努力去寻求的这么一个结果，对吧，而且它是顺应市场的，就是你想靠那个等靠药，对吧，其实呢等不来的啊。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同的这种转化的模式或者说这种方式的话，它的受益面、受益的群体，它其实也是有差异的。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有些地方的这种绿水青山，它其实无法直接转化为当地的金山银山啊。比方像我们的三江源地区啊，这种保护啊，
1: 禁止发展。
2: 对，它就是禁止发展的。
1: 嗯。
2: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去理解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除了这个就地的成功的一些转化以外，其实我们非常需要的就是生态补偿。生态转移支付啊等各种方式来做一个平衡。
1: 刘老师，等于你非常直接地回答了我，没有统一模式，没有一个一定之规，它是个因地制宜。但同时你又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主动，你先别觉得这事儿不可能，
2: 对，
1: 什么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不可能的，你先得主动作为，再因地制宜，才能够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那这算不算也算是一个经验呢？
2: 也是也是。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我们来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它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看在什么，就是说在整个环境改善的过程当中，由于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一种改进。
1: 对对
2: 啊，所以它不再是什么呢，拘泥于一时一地，它可能就是说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讨论这个问题，
1: 整体的、系统的，
2: 就好像我们讲的话，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发展，对吧？那实际上的话，就说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个有一个关于这个2016到2030年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它就是站在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角度啊，然后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高度对全国这个一个谋划。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我们有个叫湖焕雍县，对吧？
1: 对，
2: 对吧？
1: 是
2: 吧？靠近那个海洋这边来讲的话，就是40%几的土地的话，其实集中了90%几的人口。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主要其实就是平原多、绿地多，它这温度适宜，它经常雨水也多，所以适合人类发展。
2: 但它的环境压力也很大，产业压力也很大。但像那个西北很多地方来讲的话，人口可能比较稀少。那生态也很脆弱，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国家就确立一个叫主体功能区的制度，特别是我们说在这个2030的这个我们全国国土规划纲要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讲的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对吧？重点开发区域、优化开发区域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又结合我们的生态环境的这个承载力，结合我们不同的生态资源的特点，包括我们讲的话，水资源呢、土壤资源等等，对吧？然后再结合我们讲的这个。修复啊，保护啊，这个包括这个一些特点啊，就是我们讲的话，就把全国的国土啊分为16类地区了。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么一种规划的话我们说，然后的话来把人口跟产业啊，其实要做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种调整，对吧？然后能够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比方说变得更加的协调。但是这个过程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因为它大范围太大，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很多地方也会出现我们很多人所感受到的，比方说我这个绿水青山怎么还没有变成金山银山，对吧？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就是大家的话共同去面对这些问题，积极的去解决它。
1: 但至少我们通过这10年的努力，刘老师，有种共识形成了，就是绿水青山是可以变成金山银山的。接下来怎么样让更多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可能需要您说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我们甚至是通过国土规划布局的这样的方式，来让更多的绿水青山实现金山银山的这个转变啊。但在我们前期问题征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位年轻人啊，他是算比较早的投身到绿水青山中去的，去到了我们奉贤的一个乡村呢，去做乡村振兴。我一直很佩服这样的 年轻人啊，所以来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2: 好，
3: 大家好，我叫董浩南，是一个来上海乡村创业4年的95后。啊，一开始大家都很好奇，问我为什么会来乡村，来乡村创什么业？我的统一回答都是乡村振兴。但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新的概念，啊，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这个也是大家关心最多的。啊，那后面再衍生到人从哪里来，产业从哪里来，农民如何致富等等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全国各地方不管政府还是企业做乡村振兴的时候，最关切的问题。一开始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找贷款，申请补贴或者是拉融资，但是发现这些资金都不可持续，就投下来可能就没有后续了，因为乡村市场和投资和回报的关系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瓶颈问题。那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一种能够把乡村现在环境优美、生态宜居、这些绿色低碳等等的这些好的内容转换成金融支持工具或者是政策配套的一个方式，类似于科技金融对一个产业和领域相对标准化的金融支持，有没有可能将绿色金融变成乡村振兴解决第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的关键支持手段？那么乡村现在比较好的这些生态价值、美学价值都能因为金融政策的支持和后续带动产业发展、带动运营、带动人才回归的种种手段变得有回报、变得有影响力，形成一个自己的闭环。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也抱有这样的疑问，请教老师是否存在这样的。
1: 刘老师，不错的问题吧。
4: 哎呀，江嫂，我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啊，就愿意到乡村去创业啊，去支持我们的乡村振兴，因为他们会给我们的乡村振兴带来很多新的思路啊，新的一种思维啊。
1: 嗯。
4: 而且我特别欣赏这位年轻人，就是他没有说等靠要，对吧？
1: 对。
4: 他想的是，我这个项目来讲的话，怎么可持续，对吧？因为你靠政府投钱或者干嘛的，他就是说他是个一时性的东西，对吧？所以他也特别强调了一个金融。啊，我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啊，因为金融我们讲的话，它是把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啊，它代表了一种做事的方式，
1: 嗯，
4: 其实也代表一种思维的方式，
1: 嗯，
4: 啊，
1: 所以您看，如果我们的绿色发展啊，有这种金融助力。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好生态的地方、好风景的地方，其实大量的在乡村。如果我们未来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有更有力的推手，除了政策之外，还有刚才小董所说到的金融助力的话，可能它就会有大的产业产生，有大的规模效应产生，那么我们的绿色发展是不是会更加有一种标志性和引领性的价值就能出现？
4: 对，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业来讲的话，金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4: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国家非常重视啊绿色金融的发展。当然的话，我们说绿色金融本身它可能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啊，说这个就是绿色，那个就不绿色，对吧？
1: 嗯。
4: 但是我想的话，我们投到乡村振兴里面的绝大部分的钱，你们说都能够算到这个绿色金融这个框里面。
1: 嗯
4: 啊，所以的话，就是今后来讲的话，但是我们讲金融它本身，我们前面谈到它是要把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啊，其实也就像那个小伙子讲的，就它要形成一个循环，
1: 是
4: 它又能够流动起来。
1: 是，
4: 所以这样的话，最根本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可能不在于说，哎，银行一定要开发出某个特别品种的绿色金融产品，而在于说，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项目本身的这个质量，是吧？因为你通过这种质量啊，你可能就能够吸引到相应的这个投资啊，它可能来自于银行的我们叫绿色的信贷，
1: 嗯，
4: 也可能来自于比方说政府有些绿色的债券，
1: 嗯，
4: 也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各种基金啊等等啊。我想的话就是说这种形式可能会有多样，
1: 也是需要我们在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过程当中去不断尝试和实践的。
4: 对对对。
1: 但是我依然还要再追问您啊，这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功利性啊，刘老师，就是也是想表达一下，就是心里着急，很希望这个以绿色发展、以乡村振兴为代表的绿色发展啊，能够越来越面广量大。我就很希望出现一个标准，就类似于包括金融也好、政策也好，或者发展方式也好，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呢，能够引领着至少愿意想做这件事情的人，哦，我按照这个标准一二三一做，我至少差不多啊，我就能实现绿色转型的发展，可能吗？
2: 这个我们可以先回答一个问题，或者先思考一个问题。
1: 嗯，
2: 我们家里都有个拖把，啊，你那是你说用木头做手柄的拖把更加绿色呢，
1: 嗯，
2: 还是说用那个塑料做这个手把的拖柄更加绿色？
1: 肯定是木头啊。
2: 为什么？对吧？
1: 木，
2: 啊，为什么？对吧？
1: 木头不是它属于没有加工过的，
2: 哎，
1: 哦，也许用木头会砍伐森林是吗？
2: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改编自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讨论，
1: 嗯，
2: 他们当然讨论是这个刷墙的笔刷子
1: 啊，
2: 嗯。但后来我也在我们四维党校的学员班啊，就是做个讨论啊，也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
1: 嗯，
2: 说用塑料做的更加绿色啊，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啊，
2: 嗯，说没有用那个塑料。所以用塑料做的这个手柄呢更加绿色的话，主要的目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用木头，啊，
1: 都没有用彼此。
2: 但是这个不是说哎呀大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而是说可能反映了这么一种现实，就是说绿色发展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时期它可能都不一样，对吧？它可能也需要各个地方包括各个企业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啊，自然资源的特点，
1: 嗯，
2: 包括它的生态承载力啊等等的话，来共同来确定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话，就是我个人认为来讲的话，这个绿色发展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我想的话，它也有几个特点啊。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绿色发展它首先是个底线问题。
1: 底线问题。
2: 就是我们的话，比方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地方政府，对吧？根据我们的地方的生态承载力啊等等的话，我们确立了一个环保的最低标准，对吧？那么这个最低标准的话是不能突破的。啊，像我们讲的这个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保卫什么？那就是保卫这个底线。
1: 我们不能再以牺牲环境来求发展了。
2: 啊，对的，
1: 底线。
2: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比方说这个绿色发展的话，它可能也是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讲的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对吧？
1: 嗯，
2: 就它是一个慢慢的啊，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把这个底线呢，啊，不断的说隔一段时间把它
1: 给
2: 调高一点，对吧？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通过几个台阶以后，哎，我们的绿色发展就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1: 嗯，
2: 当然这里面最后可能会表现为我们的，比方说交通运输结构啊，我们的能源结构啊，
1: 嗯，
2: 产业结构啊，他们的一个调整和优化。
1: 嗯，
2: 啊，所以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又可以得出第三点，就是说绿色发展它其实是一个方向。
1: 嗯，
2: 对吧？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用更少的资源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产出。
1: 嗯，
2: 我们能够用更少的排放，
1: 嗯，
2: 能得到更多的产出，对吧？所以这样就。表现为我们的话，就是我们讲就绿色的水平就开始不断提高了。
1: 您看刘老师哈，今天咱们俩解读这个关键词，我在反复的想知道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模式，有没有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吗？您告诉我的其实绿色发展应该是个理念，
2: 对，
1: 它指导我们所有在做判断和选择时候的那个纲领，然后你再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以及你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的去选择你的绿色发展方式啊。
2: 对，
1: 所以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关于绿色发展的这一个章节呢，它其实提了四个任务，有发展方式的一个绿色转型，
2: 嗯，
1: 还有我们继续要深度的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还有提升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碳中和和碳达峰的这种双碳目标。
2: 嗯，
1: 这能理解是四个主要任务吗？
2: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当前啊，对，四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也不是新任务。
1: 哦，
2: 这样的话，在那个党的十八大以后啊，就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有过很多的部署啊，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实际上也在。继续落实我们过去的一个工作的部署。你比方讲的话，我们讲那个生态系统多样性里面讲到全国的这个绿化的问题，啊，在我们就刚刚我们公布了全国国土绿化纲要，
1: 嗯，
2: 对吧？比方说这个污染防治的问题，我们也有了深化这个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这个意见等等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中央的话继续重申啊这些重点的工作，算是希望我们大家共同继续的啊去。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1: 您看这里有政府，有企业，有消费者，其实都要承担责任。
2: 对，所以我个人理解来讲的话，就是相对于消费者，比方说通过绿色消费去倒逼绿色转型来讲的话，可能生产者转型应该说更加的重要。啊，
1: 嗯，
2: 那么生产者在转型的时候，当然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困惑，包括您刚刚讲的什么有没有标准啊什么的，对吧？
1: 嗯，
2: 其实我个人理解来讲的话，可能主要是把握好三个问题。
1: 嗯，
2: 啊，第一个就是你知道什么，就是你要知道，比方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环境的方面的标准是什么，是吧？包括地方的标准是什么？还有的话，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一些标杆企业啊，他们做的怎么样，对吧？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这个环保的新的技术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握住我自己企业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时光晃呀晃，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人说潮流这个东西好像年纪越大越 get 不到了，最近理发店出现了一种让 Tony 老师都有些陌生的新需求，就是能不能帮我剪个呆毛。听到这个要求，很多理发师的第一反应应该不是设计发型，而是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啊！毕竟在很多成年人的经验里，头顶突然翘起来的一撮头发，不是昨晚睡乱了，就是早上出门太急忘了梳，恨不得立刻沾水压平。现在呢，一些10后却开始花时间把他们专门的剪出来，而且还不是随便的剪一剪就行了。现在呢，你去社交平台搜一些关于剪呆毛的视频啊，有很多的保姆级教程，从头顶挑出哪一缕头发，剪到什么长度，怎么用卷发棒卷出弧度，定型喷雾喷在哪里，都有人给你一步步演示了。而且呢，真剪坏了也不要紧啊，连这个呆毛假发片现在都出来了，往头顶一卡，3秒你就能够拥有同款啊，不想要了再摘下来，连等头发重新长出来的时间都省了。作为大人们可能就是觉得还挺懵的，看的也是满头问号，年轻人倒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觉得很可爱呀。于是呢，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十几年前80后90后顶着斜刘海玉米须爆炸头还有彩色挑染回家，父母就问一句，这到底有啥好看的。几年之前00后流行的锡纸烫还有这个鲶鱼须啊，这些就是大人还是看不懂啊。如今呢，当年最容易被说非主流的那批人也开始盯着10后头顶几厘米长的头发，露出了和自己爸妈当年几乎一样的表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流行，也有一代人看不懂下一代人的方式。给有些不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这个所谓呆毛其实呢就是 ACG， 也就是动画漫画游戏文化中的一种非常经典的属性，就是一个萌属性啊，就是有一些角色他的头顶或者是头部的其他位置会翘起一缕或者多缕头发，通常用来表现出角色的天然呆、笨拙、可爱或者搞笑属性。二次元的朋友一定对这个呆毛就是不陌生啊，或者说你经常看动漫啊，你会发现很多角色都会有这样的造型。现在呢，这撮原本长在二次元人物头顶的头发正在被年轻人一点点搬进了现实。但是真正的麻烦发生在开始养呆毛之后，毕竟呢，动漫人物的头发可以几十集纹丝不动，真人却不行。网上教程里的呆毛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你从头顶挑出一缕头发，剪短一点，让它能翘起来。但是呢，现实往往完全不是这样啊。最近刚学着剪了呆毛的李李，为了让自己的新发型保持完美，每天早上要多留10分钟，先从一头发里啊，把那一撮精准的挑出来，用卷发卷筒卷出这个弧度，再喷一点定型喷雾，出门前照镜子。当时看着还是完美的，但是呢，到了学校再看已经被风吹成了一个横着的问号啊。还有人表示自己没那么好的手艺，从剪下第一刀开始就走上了漫长的抢救之路。动手之前想象的是动漫女主，剪完之后却发现头顶的头发各有各的想法，看起来像是一只刚睡醒的可达鸭，嫌不够翘再补两剪，结果越修越短，无奈只能接受现实。接下来的几个月自己的任务不是养呆毛，而是等它重新的长回来。为什么偏偏是这么一缕麻烦脆弱风一吹就容易走形的头发会让现在的10后这么认真呢？一方面呢，对于从小看动画玩游戏刷二创长大的10后来说，呆毛并不陌生。不管是 Fate 系列当中的阿尔托利亚，或者是物语系列里的阿良良木莉，还是原神里的可莉、菲谢尔啊，王者荣耀里的朵莉亚，大家都能够看到类似的设计。很多时候呢，熟悉二次元文化的人只要看
看到这撮翘起来的头发，就能够迅速联想到某个角色的气质。它可以是可爱的，也可以是活泼的。它不只是一个发型，而是一套已经被这一代年轻人熟悉的视觉语言。另一边呢，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呆毛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它有多夸张，而是它刚好足够小。在这个年纪呢，他们能改变的外表的空间不大，每天穿什么呢？校服已经规定了大部分答案，染发呢通常很难被允许，烫一个明显的造型更容易被发现，有些学校甚至连刘海多长、头发能不能披下来都会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啊，大家会知道这个时期呢，恰恰会是一个我们开始出现强烈的意识到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阶段，也就是自我意识迅速的膨胀的一个阶段啊，开始在意穿什么、留什么发型、喜欢什么，也会越来越敏感的观察同龄人。于是呢，一撮藏在头顶的小小翘发，微不足道又可以肆意发挥，不想让老师发现，拿水压一下或者拿一个夹子就能够隐藏下去，放学之后又可以把它重新的搓起来。他没有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发型，但是却刚好在大家都差不多的校园里留出了一点很小的操作空间。更特别的是呢，呆毛也正在成为青少年圈层里心照不宣的小众暗号。它就和挂在书包上的吧唧、手机壳里的角色小卡、痛包上的挂件一样，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装饰，却藏着专属的身份密码。你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宣告，也不用刻意张扬的表态，只要是你的同担啊，一眼就能懂。

两个女生想象一下，如果顶着差不多的呆毛在走廊碰见，可能根本不会郑重其事的讨论身份认同，更可能发生的对话是：你这个怎么立得这么好？我早上夹了半天，然后交换一下定型的经验。其实呢，不管就是现在很多的00后也好，90后也好，理解不了这股潮流啊。不被理解就是青春审美的固定环节，在有关呆毛的讨论区里，两种声音几乎同时出现。有人觉得没什么，我感觉挺可爱的，一群小朋友把头发剪成这样，这种发型已经很含蓄了。另一边呢，则是密密麻麻的疑惑，像扫把头跟海胆一样，以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我承认我年纪大了。或者说终于对自己的年龄产生了实感，这种反应并不陌生，因为每隔几年，年轻人的脑袋上似乎都会出现一种像让你的上一代无法理解的东西。比如说之前00后流行的鲶鱼须就是这样，所谓鲶鱼须呢，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00后他们在上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发型，额头两边垂下来几绺细碎的头发，年轻人觉得显脸小，修饰脸型，拍照时还会有点少年感。但是呢，一些家长看见以后第一反应却是，你头发为什么不能好好扎起来，两绺头发挡住了半张脸，显得不够精神，甚至担忧挡视线会影响视力啊。有班主任在班级群提醒女生把刘海别起来，也有母亲因为刘海的事儿和女儿吵了好几次自驾。那更早的时候呢，还有80后90后流行的非主流葬爱家族，斜刘海遮住半张脸，头发也烫得蓬松夸张，而且很多莫名其妙的颜色的染发出现在同一个脑袋上，再配上一些伤感文案、火星文啊，这个还有签名、个性头像，在当年的年轻人里，这就是一套完整的青春审美了。明明就是很酷，就是很 fashion， 但是在父母眼里，他就会觉得你不像学生，不够稳重，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今天呢，很多人回头看自己的青春照片，也会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哭笑不得啊，会觉得哎呀，自己当年怎么会喜欢这种造型呢。但是呢，你翻翻照片一看，确实还是挺怀念的，因为当时的大家好像都是这个发型。就像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发一张很有回忆感的照片，然后就有很多网友评论，就是明明这张照片里的人你都不认识，但是你却感觉每一个人都是你同学的感觉。当时候可以说大家都是被同一种潮流啊，被掌控了。其实每个人留着都是差不多的造型，现在回头看的不理解，并不意味着当年的喜欢是假的。青春期的审美呢，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得你的认可，它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意识的，就是一个快速的觉醒，我想要跟别人就是与众不同，我非常的急需要去表达自己。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和承诺》中提出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年轻人的生活经验越来越可能不同于上一代，技术媒介和文化环境不断变化，每一代都会拥有上一代难以完全理解的表达方式。对于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重要的往往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好看，而是我的朋友知道这是现在流行的，我跟同龄人拥有共同的话题。成年人习惯用更长时间尺度来评价审美，大家看到会觉得说，这发型几年后还流行吗？你以后看到会不会觉得尴尬？而年轻人看到的可能是，啊，这是我跟同龄人、跟我的同担都懂的小暗号。今天觉得呆毛奇怪的人，可能也是曾经被父母嫌弃过自己的斜刘海，曾经吐槽过杀马特的人，也可能是在年轻时候认真研究过自己的穿搭和发型。所谓非主流，很多时候不是某一种固定风格，它只是一代年轻人的表达方式，暂时还没有被上一代懂得而已。所以呢，其实在10后看来，就是你怎么看待呆毛发型，他们觉得年纪大的人你随便怎么看待啊，他们又无所谓，他们懂不懂的话也不重要啊。还有人说，希望大家多管好自己，毕竟也不是什么

什么很优秀的大人。有人说对啊，很多大人连合格的门槛都没触碰到，但是就喜欢对小孩指指点点，而且每个时代都需要创新，有自己的个性和流行，不然全部变成无聊的大人，那才是真的无聊。还有网友说啊，客观来说觉得现在小孩怪可怜的，有点什么秘密流行都被丢到互联网审判，想留点精神自留地都很难啊。也有网友说，现在的小孩可能并不在乎别人，靠着这么一小缕呆毛表达我是我，呆毛能流行背后呢也是自我意识在找出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非主流，形式不同，都是青春在笨拙的确认自己，谁年轻时没有靠一点奇怪或者不一样的自己证明过自己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

OK，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适度饥饿才能养出优秀的孩子。上一周我带我小朋友然后去户外，好像是商场还是哪来着，忘记了啊，具体是哪儿我忘了，但是我看到这样一幕，然后就是这一幕让我印象深刻。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男孩跟他的妈妈在进行一个拉扯战，男孩大概看起来是五六岁吧，然后手里紧紧攥着还没拆封的奥特曼玩具，然后就躺在那个地下歇斯底里的哭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在这儿玩，我要这儿都没意思，就是那种反正就是不开心。然后旁边的妈妈就是不断的在安抚嘛，说宝贝啊，上午我们已经去过哪儿啦，然后也吃过雪糕啦，又买了新玩具啦，对吧，已经尽量满足你了，然后我们去公园玩一玩，然后踢踢足球啊，跑一跑呀，抓抓蝴蝶好不好。然后这个男孩就很不高兴嘛，就是没意思，我不要去公园，公园没意思，我要去游乐场。然后

0: 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邢安，您将听到邢安让城市有崭新颜值，更有暖心温度。
0: 王海鹏在全市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构建完善态势感知系统，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郭柱国主持，高建华出席。
2: 银安国满枝头迎丰收，采摘经济富一方。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城市更新以民生为本，我市因地制宜持续推动城市更新。眼下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海绵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工程正有序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正在告别旧面貌，迎来居住环境的全面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走进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工人们加紧开展海绵设施铺设作业。百合家园小区建于2004年，居住人口2680人，是宝塔区典型的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薄弱的老旧小区，长期存在路面破损、管网老化、停车秩序混乱等民生痛点。宝塔区桥沟街道办事处宅泽沟3期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于今年5月启动开工，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宝塔区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负责人景江超：
4: 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及海绵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热力管网、自来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改造，通过本次改造能减小暴雨时小区内涝风险，加强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改善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3: 城市更新要看群众需求，桥沟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实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街道主动对接住建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全面摸排老旧小区底数，科学谋划改造方案，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把群众期盼融入改造设计方案，全方位推进小区体制升级。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居民们也亲眼见证着家园一点一滴的喜人变化。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住户李虎：
5: 这个是个好项目，以前的小区因为小区道路窄、绿化差、早上乱、下雨天管道排水直接不利，回来停车下班很困难，后期咱现在改造的话路面也加宽了，后期绿化慢慢变得接近一条了。
3: 宝塔区桥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贾小宁：
6: 桥沟街道将持续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依托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共同协商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改造一次管好长久，同时加快推进剩余老旧小区改造进度，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南城一品小区改造现场同样施工有序，工人们正在开展管网检修、地面铺装作业，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宝塔区南城一品小区住户呼延国：
7: 原来好多地方都烂了，现在都换成新的了，车味严重的正义了，新修了两个广场，人该出去转一下去拉个散散花。
3: 宝塔区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白科星：
8: 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从2025年11月13号开始，截至目前已完成了采暖、自来水、雨水、污水管网。

0: 改造，地面工程正在逐步恢复，预计2026年10月底完成全部更新改造。通过此次更新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地下管网的底漏抛锚等问题，保证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极大的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
1: 2025年以来，宝塔区聚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治理及公共空间优化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已先后实施金悦小区、南城一品等13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3.63亿元，其中3个项目已完工。2026年计划申报9个项目，其中宝塔山街道杨澜片区、桥沟街道罗家坪新村小区及周边等4个项目已在推进中。目前我市城区城市更新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3%，计划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全市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动员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长郭柱国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高建华和市委常委杨红兰、李伟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家富就关于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提高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治效的意见做说明。
3: 王海鹏指出，推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贯通联动，构建完善线上线下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是全市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探索形成的重要成果，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急难所盼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持便民惠民利民，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坚定拥护两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王海鹏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抓关键环节，系统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确保群众诉求接得准、交得出、办得好、落得实。要坐实打通这个前提，坚持线上线下全量受理，对各类民生诉求应接尽接，加强数据归集、智能预警和态势研判，搭建起全域覆盖、归口统一、高效畅通的民意直达通道。要扭住解决这个目的，做到分类流转、精准交办、首接负责、规范办理、重点攻坚、协同联动、跟踪问效、闭环管理，着力提升诉求响应率、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要聚焦改进这个追求，深化主动治理、行业治理，推动实现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3: 王海鹏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落实，提升能力作风，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会上，延川县、宜川县市教育局、宝塔区桥沟街道向社区做交流发言。
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昨天星火征程铸版痕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捷安鲁艺文化中心开幕，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林兰、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主任李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林兰共同为广州美术学院校外实践基地揭牌。
3: 林兰指出，此次展览是胡一川作品及文献首次在延安的系统性专题展出，对梳理延安木刻谱系、更续广州美术学院红色血脉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2: 李伟表示，展览设置个人长征、回望长征两大板块，重新回答了从长征到捷安的精神传承、行动路径与艺术实践逻辑，希望广大美术工作者继承胡一川先生到前线去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3: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国家水网的重要工程。东临山西蓟县，西倚我市宜川县。2024年7月，古咸工程建设动员会后，工程建设随即全面驶入快车道。目前9项关键线路施工准备工程已全部开工。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5: 近日，记者在位于宜川县云岩镇阁楼社区的古咸工程右岸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业。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右岸岸坡开挖及场内中高线道路工程施工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工程建成后将为后续主体混凝土施工奠定基础。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工程管理部主任丁乙：
6: 主要工程量包括投石方开挖486万方，混凝土25万方，目前正在进行6号道路及坝间地基边坡开挖，预计将在2028年年初完工。
5: 古咸工程设计总库容约133亿立方米，大坝坝高219.5米，工程混凝土浇筑量将超过1800万立方米，是当今世界在红层地基上建设的坝高最高、浇筑量和浇筑强度最大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建管三科科长杨鹏：
7: 古咸工程开工前置审批已全部完成，目前9项关键线路施工准备工程全部开工，1号、2号导流洞已贯通并转入二次衬器，场内道路加快成型，上游临时桥建成投用，下游黄河大桥正在进行桩基和钢栈桥施工，4座施工变电站同步推进，工程已转入全面实施阶段。
5: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更是百姓之福。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全力攻坚，迎难而上，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奋力书写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时代答卷。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建管三科科长杨鹏：
7: 工程工期9.5年，预计将于2034年6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保障黄河防洪安全，确保区域供水安全，同时将积极推动黄河中下游生态保护治理以及清洁能源与旅游观光产业开发利用。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金秋时节，我市各地特色果蔬成熟采收，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9: 走进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洞沟村延安耐润采摘园，一串串葡萄缀满枝头，采摘游客络绎不绝。小朋友高宇哲：
10: 沉甸甸的葡萄挂在藤蔓上，紫红紫红的，特别好看。我也摘了很多，品尝了很多，汁水特别多，特别好吃。
9: 市民杜女士
11: 带着我儿子过来采摘一下葡萄，就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采摘的。

0: 快乐。
1: 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斗公村延安耐润采摘园葡萄种植户李慧，
2: 主要种的就是这个沪泰版号的老品种葡萄，大家吃到嘴里啊，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马上8月15了，也可以现场采摘，我们这边也有礼盒包装，送朋友送亲戚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现场采摘。
1: 这几天，延川县盐水关镇中原村的西梅也成熟上市，线上线下订单不断。延川县盐水关镇中原村党支部书记高立寿：
3: 园子啊，是22年建的，总共有50多亩，主要种植的有樱桃、各种的桃、栗子、西梅、青皮梨。现在的话，正是这个西梅上市的季节，这几天了，来的人也特别多。
1: 离西梅园不远处的黄桃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们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延川县盐水关镇中原村村民王雪琴：
4: 黄桃又大又甜，口感非常好，欢迎顾客来在我们园子里采摘来。
1: 金秋时节，富县张村驿镇广家寨村150亩白黑花三色糯玉米也迎来成熟季，村民们抢扎农时采收分拣。富县张村驿镇广家寨村党支部书记梁明军：
5: 今年我们村三色糯玉米迎来大丰收，以前村民都是自种自销，收益有限。从2022年开始，我们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路子，建起加工厂，注册本土商标，糯玉米真空包装后线上线下往外销，村民既能拿到土地流转租金，又能在集体加工厂务工，年底还能参与集体分红。
1: 乡村振兴中，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科技兴农、品牌强农、文旅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乡村的土特产成为富民增收的金饭碗。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由延安高新区牵头打造的陕西万千新能源基地，是西北地区首家国有控股规模化光伏回收混带项目，项目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同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为我市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探索全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8: 伴随光伏装机规模的快速成长，光伏固废回收市场需求激增，延安高新区避开竞争饱和的光伏制造电站开发赛道，聚焦退役组件资源化回收，打造陕西万千新能源基地，对内对接隆基绿能、金科能源等龙头企业，锁定稳定货源，对外开拓非洲再生原料出口渠道。截至今年五月，实现外贸营收535万元。延安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陕西万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雨婷：
9: 光伏组件回收利用是构建完整新能源产业链必不可少的一环。延安高新发展集团依托延安能源城市定位，差异化补足新能源产业链末端赛道，通过混改融合，充分发挥国企资源优势与民企技术研发优势，探索出了一条贴合本地产业实际的绿色转型路径。
8: 稳定的市场渠道与充足的资金储备，为生产线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上半年，基地完成自动化输送、除尘、污水废气治理全套设备更新，组件处置效率提升 50%， 各类污染排放指标优于国家管控标准，配套的高纯银提纯生产线同步落地，可产出再生铝、工业硅、高纯银、铜焊带等高附加值产品，全年营收预计突破2000万元，及回收、拆解、深加工于一体的光伏资源循环产业闭环基本成型。眼下该项目已纳入省级绿色制造储备库，企业获评工信部光伏示范试点单位。延安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陕西万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雨婷：
9: 退役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项目是高新区完善新能源产业链、壮大绿色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 园区将持续优化企业全周期配套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提高退役光伏组件处理能力，拓宽海内外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区域性标杆循环产业基地，以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双碳战略落地建设。
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省民政厅昨天发布陕西省民政厅关于公布陕西省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公告，将涵盖陕西历史文化地名、近现代重要地名及红色地名、著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等共计225个地名，纳入陕西省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我市宜川县纳入千年古县保护名录。
7: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陕西围绕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淤堤坝建设和除险加固、尾矿库综合整治、干流支流水质提升四个方面着力开展四项专项行动，进一步夯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基准线，服务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8: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持续强化市场监管领域安全保障工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核心任务，突出五抓重点，瞄准关键场景，落实六丁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城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
7: 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7: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会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

0: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

0: 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 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有敏锐的洞察力，用文字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1: 他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把生活的点滴转换成具体的文字，以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诠释世界。
0: 他拥有果敢的勇气和责任感，他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通过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1: 他们是
0: 作家。
1: 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与延安市作协联合推出的首档大型广播文学节目《作家说》，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

0: 好的，北京时间20:0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作家说，我是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在安塞这片厚重的黄土大地上，有一位深耕教研、笃行阅读推广的教育工作者，他立足教研员岗位，牵头打造小蜗牛读书会，把11年一线阅读实践沉淀为专著《阅读无界》，从线下到线上的课外阅读实践。他一边做教研课题，一边书写散文与诗歌，把教育现场的思考、乡土生活的感悟都化作带着烟火温度的文字。所以本期作家说栏目，我们邀请到安塞区教育教学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小语理事会理事、陕西省学科带头人、西部好教师、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典育
1: 总会。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作家苏世华老师，他看见我文字里的温度，当时就给予了我莫大的肯定，还为我推荐了我记得非常深的一本书，是普里神文的《林中水滴》。正是这本著作为我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让我懂

0: 得了，世间那些平凡细碎毫不起眼的烟火日常，都可以淬炼为动人的文学篇章。他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他的点拨照亮了我摸索前行的方向。再后来，我记得是在陪读的时光里，我静心体察日升月落，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点滴，一篇篇随笔小文就在我的笔尖缓缓流淌。当散文《清晨》在《延安日报》刊发，我那时候呀，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坐标。在2015年的时候，我成为了陕西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当时记得我的导师牛文明博士对我说过，你得写书。这句沉甸甸的嘱托呀，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在他的指引与鞭策下，我沉下心来，历时九年的时间，一边深耕阅读推广事业，一边日积月累沉淀素材。在2024年12月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专著《阅读无界：从线下到线上的课外阅读实践》顺利出版。
1: 这本书是在24年12月出版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在我的成长路上，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是不缺少贵人相助的。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一场阅读颁奖活动，当时是在云南，我结识了我们陕西省作协的张超老师。
1: 嗯，非常优秀的老师。
0: 是是。
1: 嗯，
0: 在他的鼓励和扶持下，我更加是坚定了我文学创作的脚步。然后就是在今年，我先后加入了安塞区作家协会和延安市的作家协会。现在回望来路，是年少时老师的肯定，还有苏世华老师的启发，牛文明博士的嘱托，还有我们张超老师的扶持，真的是他们一路托举着我。可以说，阅读与写作不仅丰盈了我的内心，也重塑了我的职业生涯。
1: 嗯，樊老师讲到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中呢，也是写下了很多的散文呀、随笔，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每一部作品的诞生啊，我相信都离不开完整的构思。所以樊老师可以谈一下您的这些作品呀，它的创作过程啊，包括您的这个写作理念、创作风格。当然我知道创作是有难点和亮点的，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吗？
0: 对对对，好的好的。
1: 嗯
0: 嗯，那我的写作理念，我就觉得是随心而动的，我是非常追求这种自然，不去强求
1: 啊，不刻意，
0: 对对对，不刻意的去雕琢这个文字，不强行的去堆砌辞藻。我认为唯有内心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有感而发的时候，我这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最感觉是最好的、最舒服的，
1: 才可以下笔，
0: 对，才能落笔成文。
1: 嗯，
0: 说起我的创作风格，我觉得我是立足于真实、朴素、真诚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作品，它呢是兼具了我们的教育理性和我们生活的温情。因为你看，我一边是在书写我们的教研、阅读实践类的内容，
1: 嗯，
0: 那这样的内容我就是讲求务实落地，拒绝空洞的、虚浮的这种理论。
1: 是。
0: 当然，在创作散文和随笔的时候，我就是注重我袒露内心的一些真情实感，描摹所见啦、所感所思，文字质朴平实，就拒绝这种就是少有这种华丽修饰。我重在传递真切的这种思考和温度。教育类的文字依托实践案例，文学类的文字抒发我的生活体悟，两种书写彼此照应，我认为是互为补充的。
1: 这是您的这个写作理念。
0: 对，
1: 刚才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人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有难点的，也是有亮点的，这个难点可不可以和我们大家伙聊一聊？
0: 好的。
1: 这个问题有点刁钻。
0: 是的是的。我想说一下这个创作的难点的话，我想一下啊，应该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 两个方面。
0: 对。
1: 嗯。
0: 第一个方面。

0: 方面呢，就是我们教研的著作和文学表达之间的一个平衡。你看我撰写这个教育专著，它就要需要这个严谨客观，
1: 是
0: 依托课题实践案例展开论述，不能肆意的去抒情。
1: 没错。
0: 而散文和诗歌的创作的话，它就需要我们释放内心的情感，如何把理性的教研思辨和感性的文学抒发恰到好处的相融，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不断拿捏的一个难题，
1: 也是在研究。
0: 嗯、对、
1: 嗯，这是第一个难点、啊、
0: 对对对、嗯。然后第二个我要说的呢，就是我在写这个《阅读无界》的时候，第七章里边有课外阅读和语文教学的融合这章。
1: 嗯，
0: 在写这章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现实的教学里，不少一线教师可以说是完成课本的教学，落实快乐读书吧的教学任务，真的是已经是心力交瘁了。那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课外阅读，会常常面临落地难的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1: 工作不好开展、哎、
0: 然后我既要直面我们这个教学的真实困境，又不能写出脱离现实的这个理想化构想，力求给出一些贴合一线具备参考价值的思路。所以在这一章的打磨上，我是耗费了一定的心力的，我觉得也是全书最大的一个创作的难点。
1: 嗯，
0: 回望我的整个创作历程，写作始终我认为是分为了两条脉络，一条是教育随笔、教研论文，深深地扎根课堂教学与阅读推广的实践土壤，另一条呢就是散文与诗歌，来记录我日常的一些生活感悟。
1: 嗯，这是您整个创作的历程啊。
0: 对。
1: 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您自己创作的这本书《阅读无界》嘛。可以和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理念、创作历程，以及在这本书里边您想要表达的或者说想要传递的思想是什么。
0: 嗯。
1: 和大家聊一聊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提得非常好啊。那我觉得这本书的缘起的话，可以追溯到2015年，我当时是主持了我们省级规划课题微信聊书促进学生课外阅读的实践研究。
1: 15年，
0: 对，
1: 11年了，
0: 是
1: 啊、嗯，很久了。
0: 然后对，就是从2015年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阅读、嗯、此后的话我就再没有阶段过，陆续的就开展了多项的这个省市级的规划课题。你比如说小学微信聊书课外阅读实践策略研究，信息技术环境下小学课外阅读的这个教学实践研究，
1: 嗯，
0: 基于场域的小学生课外阅读组织策略研究，小学德惠制课程阅读建设的实践研究，
1: 嗯，
0: 还有今年我还正在推进的这个小学中段的德惠制阅读课程资源开发实践研究。哎，大你一听是不是都和我的阅读有关？
1: 没错。嗯，
0: 那一路走来的话，就是我的每一项课题的探索、沉淀与反思，都为这本书积攒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素材。嗯，最初我的研究的重心呢，是放在微信聊书这一线上的阅读模式。
1: 线上的？
0: 对，是线上的、
1: 嗯、
0: 最初我是做的是线上的。
1: 嗯，
0: 但是在梳理书稿的时候呢，我就调整了一下全书的一个重心，把线下真实共读呢放在了一个主体位置，线上阅读仅作为一个补充，
1: 调整了一下。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啊，对于教师和家长而言，课外阅读的根基在于线下真实的共读交流，那么我们线上呢就只是一个拓展延伸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我的这本书呀，是实际上回顾一下，实际上可以说是我11年的阅读推广实践的一个真实缩影，主要面向的呢就是我们的一线教师和广大的家长。我秉持的理念呢就是理论结合实践，案例重于说教。我没有去在书中堆砌空洞的理论，而是把亲身走过的实践路径给读者娓娓道来，那就是希望我们读者能够从中找到开展课外阅读切实可用的方法，然后能带给他们一些启发。
1: 嗯
0: 嗯，那在创作过程中的话，嗯， 课外阅读与语文教学的融合这一章节，就是我刚才也点到了，我是反复的去斟酌打磨的。嗯，在现实的教学环境下，我们不少教师实际上是受了这个观念、能力等多重因素的一个制约，真的可以说是把我们课内的包括这快乐读书班能完成，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再去额外增加这课外阅读的任务，很多老师是会感到无从下手的，很难，真的是很难落地实施。
1: 嗯，
0: 那我当时也是犹豫过，说这一部分是否还要去书写，但转念一想的话，说即便部分策略难以立刻落地，也可以给老师在思想层面上给他们一个启发，潜移默化的去改变大家的一个教育观念。那我就想借这本书传递这样一种思考，就是课外阅读不能脱离语文课堂孤立的存在，只有和日常教学深度融合，课内课外相互滋养，才能够事半功倍，真正做到为我们师生减负增效。最后呢，我就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面镜子，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看见，阅读育人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工程，就蕴藏在我们课堂内外一点一滴的实践之中。
1: 嗯，刚才也是讲到了这本书哈，那么这本书作品出版之后呢，我相信也会有很多读者啊会和您有互动啊，也会产生一些连结。那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读者反馈，或者说有没有和读者互动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大家伙分享一下？
0: 嗯，好的。那么在我的作品和读者相遇的过程中呀，实际上也是收获了许多温暖的回响。当然这里边最让我动容的呢，就是我们小蜗牛读书会的一众同仁，他们读完这个阅读无界后呢，有很多人他们和我交流了这个读后感，他们非常感慨，就是十几年扎根一线的阅读实践能够凝结成书，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1: 很难了。
0: 对，
1: 嗯，
0: 那这份实践成果他们认为是值得我们在全区范围内去推广去借鉴的。
1: 嗯，
0: 他们说了这些，实际上我就从内心来说非常感动啊，我觉得也是一种认可吧。
1: 是，
0: 但在我看来，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书本的一个厚度，但是我呢更是去珍视文字流淌出来的这个温度。因为这本书对于区域教师而言，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给他们做出了一份真实的示范。什么示范呢？
1: 嗯，
0: 就是不必拥有高深的理论功底，只要我们去沉下心，坚持记录日常教学中的所思所行，我认为普通教育工作者同样可以把实践经验化为文字，去拥有属于自己的作品。那说到我的读者的话，我就觉得他们肯定都是大多是奋战在我们课堂一线的中小学教师。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重视家长孩子成长的一个家长吧，
1: 还有家长朋友。
0: 对，
1: 嗯，
0: 那不少老师读完之后，他们会告诉我说，书中的案例打开了他们这个课外阅读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思路。也有家长反馈说，从书中学到了亲子共读的一些实操的方法。
1: 嗯，
0: 当然，来自读者的反馈也时刻提醒着我，世间万事贵在坚守。认准一件有意义的事，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时光终会给予最好的回响。
1: 没错，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时光终会给予最好的回响。我相信这句话呢，也是您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最好的践行方向了。
0: 对的，
1: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啊，可以说一说您个人的发展规划，未来准备创作什么类型的作品啊？未来呢，打算用什么风格来创作啊？或者说呢，创作风格会不会改变啊？这个不知道方不方便和大家去聊一聊。
0: 哎呀，你问到了，实际上我也的确在想这个问题。
1: 那就聊一下。
0: 有想过
1: 啊？
0: 那身为我认为我是一个教研员嘛，
1: 嗯，
0: 同时也是小蜗牛读书会的负责人，推动安塞全民阅读真正的落地生根，依旧是我心中首要的使命。 我们知道读写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1: 没错。
0: 我希望能够以自身的笔墨为榜样，去带动我们更多的一线教师能够拿起笔来记录课堂，记录思考，然后在书写中去实现我们的自我的一个成长。谈及这个创作的话
1: 啊，
0: 我觉得我仍然是不会改变自己这个随心而动、朴素真诚的写作风格。在往后，我仍然会深耕教育随笔与诗歌、散文的一个创作，在工作中去捕捉感悟，有感而发，落笔成文。
1: 嗯，
0: 那眼下的话，我就正在构思一个绘本啊，因为我们现在在低段也一直在实践这个绘本课程，然后接触到这个绘本时候也给我一些启发。嗯，我就想到我们安塞不是有五大名片吗？
1: 嗯，
0: 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把这五大名片去做成一些主题绘本，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希望用这样一个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把我们家乡的风土人文、本土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们乡土文化浸润童心，让孩子们心底种下热爱故土的种子。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我也在酝酿一本讲述如何办好读书会的书籍，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小蜗牛读书会从起步摸索到逐步的一个壮大，也是积攒了大量的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我希望能把真实的经历、可落地的一些方法整理成书，分享给全国各地能投身阅读推广的同路人，提供一份可供参考的一个实践样本。
1: 嗯，
0: 当然了，我知道前路漫漫，我愿继续以笔为舟，以阅读为灯，扎根教育一线，守护心中的文学热爱，在实践中与书写之中，在实践与书写中稳步前行。
1: 嗯，前路漫漫，仍需踽踽独行啊。
0: 对，
1: 路虽远，行则将至嘛。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啊，和樊老师呢一起聊到了他文学创作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以及呢他用11年的阅读教育创办了小蜗牛读书会，也是如何一步一步摸爬滚打走过来的。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0:24，到了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过一下广告，各位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不见不散。

0: 就正因为这样，我反而给我就是触发了，说我能不能我们安塞的五大名片嘛，是吧？
1: 嗯、
0: 腰鼓啦、剪纸啦这些，
1: 对对对，
0: 哎，就这些东西能不能就每一个作为一个作为一本绘本，
1: 主题绘本，
0: 主题绘本去展开、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思考了，我可能后期也会去尽量试一试吧，努力的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写，把这个绘本能做出来。
1: 嗯、
0: 这是我的第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的话，就是因为我也说了，我这个读书会做这么多年，实际上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经验，我就现在就是在不断的去积累每一期的这个方案了，然后一些过程性材料，到时候就想把这个读书会的这个东西整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些可落地的方法，把它整理成书，看能不能分享出来给这种投身阅读推广的同路人，让他们能够参考见解一下、
1: 嗯、
0: 那么这两部作品呢，我觉得都是源于我真实的工作和生活，我希望我能够把心沉下来，慢慢的打磨，我不急于求成，我就是想把最真诚的思考与实践沉淀在文字当中。
1: 那么回望整个职业生涯，有哪些让您特别难忘的时刻，或者说特别感动的经历，这个可以聊一下吗？
0: 嗯，这个我可以谈一谈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回顾我的职业生涯的话，我觉得有两个高光时刻可以说是深深的烙印在了心底。
1: 两个？
0: 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在陕西省学科带头人课题顺利结题的时候，就是我把多年沉淀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厚厚的书稿，后来我看了一下啊，400多页，就是那种 A4 纸那种大的
1: A4 纸，400多页，
0: 400多页，440页，
1: 很多很多了。
0: 嗯、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当时拿到那本厚厚的书稿时候，我就真的非常激动啊。虽然那并不是一本正式出版的书，但是那本书里边凝聚了我的心血，所以当时拿到那本书时候，我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喜悦激动，至今是历历在目。那一刻让我真切地体会到，日复一日的探索记录终会凝结成看得见的文字。
1: 所以那是400多页吧、
0: 嗯、
1: 那是您走过的来时路。
0: 是
1: 啊，这是第一个难忘的瞬间。
0: 对对对，可能也为第二个难忘时刻就是做一个铺垫吧。
1: 那聊一下第二个
0: 啊。第二个难忘时刻的话，就是历时，实际上虽然说我做了11年的阅读，但是这本书实际上是9年。
1: 九年的时间。
0: 对啊，历时9年打磨的。
1: 哦、
0: 然后2024年不是正式出版了吗？
1: 嗯。
0: 那这本书是从课题结题的内部，就是所有的课题，之前不是做了很多的课题吗？我是把所有的课题它整合起来、
1: 嗯、
0: 然后提炼出一些东西到面向大众公开出版。那实际上改变的呢，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出版的形式，但是就是两次啊，始终不变的就是我对文字发自内心的一个敬畏。
1: 嗯，
0: 所以第二次出版，正式出版，可能心里边也真的是非常激动，但是和第一次比，实际上第一次就是一个铺垫
1: 啊。能想象得到哈。
0: 对，
1: 嗯嗯
0: 所以说一路走来的话，无论是文稿是内部汇编还是正式出版，我都是坚守了本心，认真对待每一段思考，每一个案例。文字承载的不只是我的研究成果，更是我扎根教育、深耕阅读的一腔热忱。
1: 那么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啊，我们相信酸甜苦辣都有。
0: 对。
1: 能不能分享一段发生在创作过程中的趣事儿，大家听一听，乐呵一下。
0: 其实你要说创作里边的话，乐趣我要想一想，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趋于平淡。我怎么说呢？
1: 平淡。
0: 你要说趣事的话，可能就是我在第一次筹备出书的时候，
1: 嗯，
0: 里边会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插曲啊。
1: 讲一下。
0: 我是一个不善于整理电脑文档的人，常常是写好了文稿，把它精心的准备，然后把它精心的放到某一个位置上。后来转头再去找的时候，我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0: 所以为了整理，为了这个梳理素材，修改稿件，我就反复的这个搜集这个资料，来回的调整文本，
1: 嗯，
0: 就是不断的去，我本来是积累下了，但是我去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所以可以说是反复的做反复，真的是把我给整，就是咱们说的是整的不行。那时候真的是一遍遍的去翻找文件、核对文稿、
1: 嗯，
0: 心里是非常的郁闷焦灼。但是现在回头看一下，当初那份的手忙脚乱、略显笨拙的窘迫，反倒成了我创作路上的一段可爱珍贵的印记。
1: 嗯，当时可能是在一边找一边想，我存到哪个盘里了，哪个文件夹里去了，找不到。
0: 对，因为太多了，然后从的最后就找不着，那种反反复复找真的是特别折磨人。
1: 是，
0: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哎，反而还觉得很好笑的样子，
1: 挺珍贵的。
0: 正是这样磕磕绊绊的经历呢，让我更加懂得了每一本成型书籍的背后真是藏着无数细碎繁琐的打磨，也正是这份摸索让我更加珍惜笔下每一段文字的这个来之不易。
1: 嗯，那么夜色渐深，安塞园上的灯火一盏盏亮起，回望樊琴老师的故事，那些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星光仿佛正轻轻落在黄土大地上。从少年时一篇野炊种下的热爱，到14年讲台9年著书的坚守，从林中水滴推开的一扇窗，到阅读无界铺开的一片天，樊琴老师呢，始终用一支朴素的笔，把教研的严谨与散文的温情写成教育者最本真的模样。他是教研员，是读书会的领路人，更是一只不肯停歇的小蜗牛，背着文字的壳，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慢慢走，稳稳地走，把书香的种子一粒一粒地埋进孩子们的心田。以笔为灯，以读润心，希望樊老师的笔端永远流淌

这是一个失去信仰的时代，当心灵麻木的对崇高和卑微都无动于衷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人心不是水，生命不能像水一样默然东流。人是感情动物，唯感情才使人活得丰满生动。去年冬天，路遥逝世8周年忌日，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作协举行的祭奠活动。冬日的文慧山一派荒凉，与会作者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原打算买一束素洁的白花，然而跑遍半个延安城没找到一个鲜花店，只得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山上采集了一些柏树枝和风干的野花，以及滚落草丛中的几粒《平凡的世界》中多次出现过的杜梨树的小红果，虔诚地献到了路遥的墓前。一抔黄土，阴阳两界，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文字不消失，它就永远不会消失。朱晓林，2001年4月16日。最后，我们在这里播送一下路遥的文章，这是在他完成百万余字的《平凡的世界》后写的一篇题为《我与广播电视》的文章，对先声夺人的广播给予由衷的称赞。好，请欣赏。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针强心剂。每当我稍有萎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行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1988年6月1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月25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的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6年的工作画了句号，然后当夜启程，捷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6月1日准时走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从未谋面的长篇小说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积了近2000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

听众朋友，请您明天继续收听《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的感想、体会和收获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是100866，节目编辑叶咏梅。

情绪再一次跌落下来。接着，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在夜间10点钟左右才驶进了大牙湾煤矿。从灯火的规模来看，大牙湾显然也是一个大地方。车厢里顿时活跃了起来，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气派的口气说：“哼，看我们是些什么人呢、啊？他们敢把咱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方吗？”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呀、啊，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父辈在乡县的权威的印象，似乎那权威可以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们，在矿部前的一个小土坪上停了下来。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土坪就是大牙湾的天安门广场了。旁边矿部3层楼的楼壁上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同时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地播送着一篇欢迎词。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了。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的艰苦，可现在看来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差劲儿。你看，这不像是来到了繁华的城市一样吗？但是当招工的人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的时候，这帮人热烘烘的头脑才又冷了下来。他们寒心地看见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里边一无所有，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上面还糊着好多不堪入目的脏东西。难道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吗？煤矿生活的严峻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但是还没容得他们对这一切叹息一声的时候，矿上的劳资调配员就已经像严厉的军事教官一般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扛凳子。是啊，既然到了煤矿，就别打算让人伺候，一切得自己动手。背床板扛凳子算个屁呀、啊、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面呢。一孔窑洞住10个人，大家刚刚支好床板，劳资调配员便喊叫着让大家去吃饭。他们默默无语地相跟着来到食堂，一个人发给了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3个馒头。有人问有没有汤啊，劳资调配员把嘴一撇就算是回答，那意思是得了吧，到这儿还讲究什么汤汤水水。吃完饭以后，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了宿舍，开始铺床支架箱子，直到现在气氛才有些缓和。大家一边拉话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位，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不管条件怎么样，总算是有了工作嘛。眼下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地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打开，每个人一大包，被褥都在2套以上。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铺好了之后，这孔黑乎乎的大窑洞五颜六色，倒真有点满是生灰的意思了。众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了起来，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者包着铜角的大木箱，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又放回去。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他把自己唯一的家当
那只破黄皮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有人住的光床。

板上。一直到现在，这伙人当中谁也没有理睬他，他太寒酸了，一身旧衣服，一只破提包，连一床起码的铺盖也没有。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的疑问，凭这小子这副样子，他是凭什么被招供的呢？到现在，孙少平也有点后悔了，他不应该把那床破被褥送给了别人。他当时只是想，既然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没想到他现在就陷入了困境。是啊，天气渐渐的冷了，没铺没盖怎么能行呢？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如果是在黄原揽工，这就不算什么了，大家一样的饥荒，他绝不会遭受同伙们的讥笑。可是眼下他只能如此了，他身上只剩下了几块钱。他想，好在还有一身绒衣，光船板上凑合上一个多月还能可以，一个月下来只要发了工资，我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上一床铺盖。现在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边削苹果吃，或者是互相递让着带嘴的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便走出了这间闹哄哄的窑洞，一个人来到外面。他站在院子残破的砖墙旁边，点燃了一支廉价的飞鹤牌纸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眼下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洒满了这个山湾，从沟底一直漫上了山顶，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沟对面是一列列黝黑而模糊的山的剪影。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油然漫上了孙少平的心头。他想，眼下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以前，你不还是个流浪汉，像个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吗？可现在，你已经有了职业，有了住处，有了床板，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列宁说的。少平立在院子的砖墙旁边，自己给自己打了好一会儿气，然后便转身回了宿舍。现在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枕着那个破黄提包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各种声响纷扰着他，尤其是深夜里火车汽笛的吼叫，使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此刻他想起故乡的村庄，碧水连连的东拉河，悠悠漂浮的白云。他心里盘算着，庙坪那儿的枣林也许已经半红了，山上的米谷也应该泛起黄色了吧，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气。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也不知道又新添了几个喜鹊窝了。接着少平的思绪又躺回了黄原，古塔山，东关大桥头，没有门窗的窑洞，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懒工汉们。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先纷纷跑出窑洞，想看看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大牙湾，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一扫而光。
矿区显出了它粗放、杂乱和单调的面目。这里没有什么鲜花，没有什么喷泉、林荫道，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景象。有的只是黑色的煤、灰色的建筑，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房屋染着烟灰，树叶蒙着煤尘，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大亚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在大部分人心里头都有点灰的时候，孙少平的心里却高兴了起来。他觉得这个地方和他自己的情况正统一着嘞。在孙少平看来，这里的状况比他自己原来想象的还要好一些。他没有想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建筑物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偌大一个山湾，街道、商店、机关、学校是应有尽有，雄伟的选煤楼、飞转的天轮、山一样高的煤堆，还有火车的喧吼，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烂铁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呢。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个地方是又脏又黑，没有一点诗情画意，但是在孙少平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孙少平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与此相比较的是他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第二天上午，根据煤矿的惯例，要进行身体复查。10点钟左右，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穿过铁道，来到西面半山腰的矿医院。复查完全按照征兵规格进行，先目测，然后看骨缝、硬伤或者是否有皮肤病。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给打下来了。皮肤病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每天大家都要在一个水池子里共同洗澡。孙少平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关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情渐渐地紧张了起来。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什么意外的事情。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
1: 手上拉开，拥到一个我们觉得安全的地方。张立宪、何书光们不可思议地看着这通拳脚挥舞，和拳死了死了在炮眼边监视着林子里的动静。现在没动静，但通常没动静比有动静更加要命。张立宪过来，表情淡漠地把一张纸条捅给他。南天门第30天，余孝清致电。死了死了又递给了我，那意思是让我念。我说话声音很小，因为饿的。于是来电，因你孤军在敌群中，你坚守一月。所有人坐地平生一级，今坐昨日会上未言先泪，举杯遥祝。
2: 这娃终于成唐姬了，于师座万岁。
1: 没别的意思，就是有点想何书光了。张立宪没理我，甚至没看我。
2: 小醉，唉，真难为他喽。在那样的决心，那样的绝望之后，一边还有知觉的眼角居然抽搐了一下。
1: 南天门第32天，日军从我们脚下挖了洞，攻击未果，他们和我们齐心协力地把已经坍塌的甬道再次炸塌，树堡里的一半地面已经是歪的了，现在看出以树为堡的好处来了，它的根基是树基而不是地基，不会倒。空投箱还在带着伞降下了，而云层里引擎在凄厉煎鸣。后来那架着了弹的运输机猛撞在了西岸的山上，炸成了浓黑的烟雾，混进了白色的雾气中。日本人开始欢呼，我们跌跌撞撞把那个箱子拖进来，子弹用不着管了，没有躲他的力气了，被子弹打中了，躺下就躺下吧。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南天门第33天，我们又得到了一点补给，大多数人已经在爬向那个箱子了。一个兵哆哆嗦嗦地拿起撬棍顶在了锁眼上，然后他倒下了。我们只是毫不惊诧地看着，打开补给箱前就倒下一个，饿死的。现在饿死的比活人还多了，饿死30个，还剩25个，连不落这样一条腿的都叫有战斗力的。我们躺着靠着，迷龙的煤弹机枪歪的枪口都向了天，放在炮眼边只是做一种威慑工具。我把分到一点的食物放进嘴里，用唾沫润泽着，让它一点点地化进自己的心里。我一边斜眼研究着不落的腿，他早完了，你还拖着他干嘛呀？
3: 好啊，一吊腿子好要饭。手指鱼啊，喂呀肉，剩饭剩菜来一口。
1: 呸
3: 呸，金箍琴金箍碗，毛金箍高花子要早饭。
1: 梳子鱼月牙肉，你再说我就掐死你。
3: 手指鱼就是鱼骨头了。

0: 月牙肉，
1: 要剩个边儿的肥肉片片了。
2: 我一边说，一边咽唾沫。真是的，现在说这个，连对不辣的同情都不是纯粹的。我扶着被炸得东倒西歪的扶栏向二层挪动着。死了死了和全民协助在二层。他有气无力地向我招着手。那我也快不起来。一个饿得半死的瘸子去爬一道被炸得缺三少四的楼梯，容易吗？一个个饿死鬼的影子从我打晃的眼神里飘过。我们都是未来的饿死鬼。全民协助也瘦得像鬼一样，大颧骨愈显突出了。他用一种作揖的姿势向死了死了说着什么。今天最惨的事是一架运输机被日军干了下来，我们即将意识到它的后果。
0: 说什么啊？说什么？
2: 空投要停了。他的长官说，这样的补给损失太大，而且完全是在补给日军。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很大的对不起。
0: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 thank you。
2: 我转而瞧着我们这群东倒西歪的人，这地方已经像我们一样东倒西歪了。说实在的，它已经完全是一片废墟，曾经还能站着的现在都在躺着了。我们倒是都还拿着枪，并且倒也尽量的倒在自己防守的位置上。我和死了死了在二层去三层的树梯旁，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尽速的向冲进来的日军开枪。我在研究自己的头发，发现它可以很轻松地从我的头上扯下来，一扯就是一大把。我们说话都很费劲，说几个字要喘好久。南天门第35天，吃完了最后一次空投的粮食，现在我们像死了多少天的尸体。我相信尸臭进入了我们的骨头，并将终生不去。整个树堡忽然猛地震了一下，一定是一发重型炮弹。150以上的大家伙直接命中了堡体，好死不死的他砸在一个支着我们最后一挺952机枪的炮眼附近，气浪从炮眼里撞进来。倒霉的机枪手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两步，一头栽在地上。我们拼命地拉那门从第32天就歪在一边的92炮，竭力地想把他的炮口正对了大门。这炮两人就拉得动了，现在我们几乎要用上所有还能挤出来的人力。南天门第37天，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炮击，小口径炮钻开空气，中口径炮撕裂空气，大口径炮像在开火车。也许真要进攻了，可现在竹内派一个人来就能把我们全都解决了。我们等着他的解决。我们后来都累倒在那门炮前，他陷在了第32天上炸出来的坑里，我们就是没办法撼动他分毫。我们躺在地上靠在一起，拿着残破的枪，大门和炮眼外放射着我们不看就会后悔死的烟花。可上得南天门来的人都知道死法多种多样，我们绝不会是后悔死。天崩地裂，但我们这里很安谧，就像是我已经找了25年的安眠。南天门第38天，炮击位置轰炸机加入，我们听见山呼海啸，听见山的呼嚎，海的咆哮，
1: 我们听不见的更多。我们饿的就剩珊瑚海啸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件事情，然后得出一个新的东西。在这个知识范畴呢，有的知识它是死的，有的知识它是活的。那这样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展开想象力，它会在某一点上取得突破。通过这个突破，咱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说是想象颠覆世界。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事情先要有计划，有了计划我们再去行动，就不是盲目的行动，也更容易有效率和达到目标哈。
0: 对，
1: 嗯，您之前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一句话哈，也是爱因斯坦，他经常用的一句名言哈，叫做"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嗯，这个想象力您是怎么理解的？
0: 知识这个东西呢，刚才咱们谈到了，就是咱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得，并且知识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比如说种这个菜，我在什么时候种，它是知识。
1: 嗯，
0: 或者说那太阳是不是宇宙中心，它也是一种知识。那么这些知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作用。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读的书很少，他也不太去扩展自己的知识，也不太去改善方法，那么他如果是去想的话，那只能是空想和胡思乱想，他不会有什么创新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读的书太少，想的太多。那么如果是那个建立在一定的那个知识体系上，跟上那个当前发展那个新的知识，再掌握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想象力就可以让它飞得更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想象力呢就

0: 来，走在一起很自然。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披露了爱因斯坦的择偶标准哈。我想这个和我们普通人是很一样的。
0: 嗯、
1: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肯定要跟我说到一起，就是能聊到一起，
0: 嗯、
1: 有共同语言。这个可能会比这些外在条件还要重要很多。所以爱因斯坦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择偶标准了，还是很超前的。
0: 他的思想很超前。
1: 嗯，刚刚你说了很多关于爱因斯坦他前半生的一些经历哈，嗯、其实。嗯，我感觉到其实爱因斯坦在大部分人看来，嗯，可能他不是一个天生就是特别占有好运气的人，或者特别幸运的人，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一个世纪伟人，可能他一直是，比如说伴着幸运而行的，是幸运女神特别眷恋的一个人，
0: 嗯、
1: 但其实他的前半生有很多的磨难哈。
0: 对，他的磨难太多了。
1: 嗯，比如说，嗯、
0: 比如说就是。那找不着工作就够磨难的了。
1: 嗯，
0: 因为你看他们家是那个犹太人，一般认为犹太人会做生意嘛。
1: 嗯，
0: 但是他父亲开的工厂就是挣钱的时候少，赔钱的时候多。
1: 嗯，
0: 然后后来还靠那个在亲戚那个借钱，然后去开工厂，开完工厂呢，然后这个钱也没挣回来。
1: 嗯，
0: 所以家里呢就是负担很重。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上学。那个费用都是靠这个亲戚接济，然后那个那一点可怜的那个钱，
1: 嗯，
0: 要去那个支付学费，支付生活费，
1: 嗯、
0: 并且当时他脱离的那个德国国籍，他想加入瑞士国籍，
1: 嗯，
0: 你加入瑞士国籍还要交一些费，这样的话，他这一点点钱就是要干这么多事儿，你想想，那就是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
1: 嗯。他是单亲家庭吧？
0: 他不是单亲家庭。
1: 哦，
0: 嗯。
1: 嗯，确实是，就是嗯，自己本来还没有独立，然后还要花很多钱，对，去做很多事情。而且我知道爱因斯坦他的这个国籍也是因为实在待不下去了，然后又入了瑞士籍，瑞士籍后来又入了美国，是吧？
0: 嗯、对，那是后来的事儿。前半生他主要是想摆脱德国那个当时是那个纳粹那个那种风潮横行嘛，他受不了这个。
1: 嗯、
0: 实际上那个时候也他是个孩子嘛，也没人去迫害他，
1: 嗯、
0: 但是他受不了这个氛围。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就是不想受那种那个，那种纳粹那种风潮的那个束缚，
1: 嗯，
0: 还有那个狂热的那种环境，他受不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在小小的年纪就决定我要脱离这个德国国籍，我要加入瑞士国籍，
1: 嗯，
0: 但是加入瑞士国籍也不是随便加入的，
1: 嗯，
0: 他后来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达成这个愿望。他的理论提出是肯定会受到非议的，因为他的理论颠覆了咱们经典的世界观。原来就是说牛顿提出来的那个理论被人们使用了几百年，
1: 嗯，
0: 没有被推倒，并且牛顿提出的那一套理论就是对世界做的多大的贡献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
1: 嗯、对，
0: 他那套理论在物理学家看来，就是乃至于在咱们现在这些物理学家看来，他都是非常优美的。那个世界多好啊，牛顿出现了以后、
1: 嗯、对，
0: 然后用一个万有引力这么简单这么优美的一个理论解释了万事万物，
1: 对，
0: 就是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就是推翻了牛顿理论的根基，
1: 嗯，挑战了牛顿，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并且他提出这个理论跟咱们的日常经验直觉完全不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说时间是可以随着速度的变化去变慢或者变快，现在咱们没学物理的人听着这个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1: 嗯，
0: 即使是已经被证实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何况是那个年代的人第一次听到这种事儿，
1: 嗯，好，谢谢刘老师，
0: 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是我想去说说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

0: 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

0: 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

0: 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8: 金牌，
6: 金牌了，
8: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射击赛场

0: 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上强调，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2: 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
1: 陕西自主研制的秦岭卫星顺利发射，将对秦岭区域进行亚米级高精度遥感监测。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9月20号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领导出席。赵一德指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人员流动性上升，聚集性活动增加，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深刻

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为抓手，全面加强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做好重点部位排查除险，刚性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

0: 咱送上这个税家这样子。
1: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2: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3: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4: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106.6， 蓝田 FM88.0， 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5: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6: 一共8雪，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7: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5: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也不开车了。
7: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5: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7: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5: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7: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5: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7: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5: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7: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5: 好耶。
7: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9: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0: 感受延安魅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进，
13: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2: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为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
13: 1939年9月22号，毛泽东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问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
1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2: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专题报道《一城书香润延州》。
13: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公安、财政、巡查、信访等工作。王海鹏。

0: 主持会议，
1: 让爱有回声，银安人工耳蜗公益救助项目实施。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义城书香润眼州，我市以建设文化强市为目标，依托流动书屋、城市书房、阅读驿站等阵地，擦亮延州阅读品牌，推进书香沿建设，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乡村，走进机关，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城乡发展注入深厚精神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在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某村流动书屋里，书架整齐排列，党史党建、健康科普、文学小说等各类图书一应俱全。村民们闲暇时间来到这里，沉浸式享受阅读时光。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某村村民康玉强：
4: 作为我来说，我是一个种菜的，我希望能看到种植方面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呢，整个对我们的生产啊、生活了各方面有很大提升。
3: 过去高家某村悦来阵地设施老旧，藏书不足，市图书馆帮助村里完成书屋翻新升级，配齐悦来设施，选配500多册贴合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图书。安萨区图书馆馆长云建军：
5: 安萨区图书馆将扎实做好后续保障工作，常态化对接市图优质资源，更新图书，共享阅读服务，保障图书是长效用人。根据村民的实际反映，再进一步开放电子图书，扩大图书的阅读量和阅读资源，打造全民阅读的示范阵地。
3: 在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流动书屋，市图书馆为这里配备了近1000册图书，涵盖法律、历史、文学、管理等领域。支队干部职工也纷纷从家中拿来自己的藏书与同事分享，让书屋的藏书更加丰富多元，也潜移默化提升执法队伍综合素养。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综合科干部李廷玉：
6: 在我们吃完饭的时候，离上班期间还有点空余时间，我们能在我们读书角里面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读一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同事们可以增进一下感情，交流交流，可以让自己提升一下内涵，增加一些我们的知识，感觉挺好的。
3: 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综合科科长吕华龙：
7: 延州阅读流动书屋的近千本书，为支队的干部职工提供了一个汲取精神营养和思想营养的一片土壤。秉公执法是执法人员应该遵循的根本宗旨，而柔性执法、温情执法恰恰考验的是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而综合素养的培养途径正是来源于书籍，来源于阅读。执法人员基本素养的不断提高，才能将执法为民的理念贯彻落实。
3: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延安市图书馆持续拓展馆外延伸服务，已建成分馆、流动书屋、阅读驿站等各类馆外延伸服务点105个，实现纸质书、电子读物、有声资源通借通还，所有公共空间和基础服务全部免费开放，全年无休，读者可零门槛、无障碍入馆。延安市图书馆馆长张红：
8: 我国将持续深化书香沿岸建设，把阅读服务向乡村延伸，依托总分馆体系，把图书阅读活动送到村镇，同时深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阅读推广活动，办好延州阅读品牌，持续优化智慧图书馆服务，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让城乡群众共享书香，用阅读赋能乡村振兴。
3: 目前我市已构建其覆盖市县乡村4级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其中研究阅读品牌挂牌阅读点51个，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各个角落，一个个阅读阵地如同播撒在延安城乡大地上的书香种子，让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成为圣地延安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

0: 实事精神，传达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公安、财政、巡查、信访等工作，审议有关文件。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焦油气、煤化、新能源、新型装备和新材料等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符合宜安特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要坚持政治践行、改革强行、科技新景、从严治警，全面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要支持宜安大学、宜安职业技术学院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紧密衔接，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扛牢当家理财政治责任，要不断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全面提升财政工作质效，要强化债务管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从严防范化解政府债务和财政运行风险，坚决守牢债务风险底线，确保财政安全可持续发展。要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安全、高效使用。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做事巡查后半篇文章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压实责任抓整改、动真碰硬抓整改、常态常效抓整改，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信访局和省委工作要求，用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在源头治理上再用力，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和街访约访制度，持续抓好三个专项，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力度，在推进实质化解上再用力，扎实推进信访法制化，着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再用力，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为切实解决听障群众就医难题，市残疾人联合会、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澳门、浙江等地项目合作企业，共同实施人工耳蜗公益救助项目，帮助重度听障群众重回有声世界。来关注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3: 近日，延安人工耳蜗公益救助项目合作企业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专程来到我市，免费为三名项目受资听障群众进行术后辅助调试服务，帮助他们更好使用人工耳蜗融入社会。听障群众王君君：
4: 要没有环境声，要没有人声，说话全靠看口型的，找了耳蜗以后听清了。
3: 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服务顾问赵海亮：
5: 我们将为这批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售后服务保障，长期有效，包括后期的康复训练，我们将提供从语言训练、声音矫正各方面一对一的特色个性化服务。
3: 延安人工耳蜗公益救助项目主要面向具有延安市户籍或居住证、符合手术指征的7岁以上听力障碍群众，对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受助人医保报销户，个人自费部分由公益救助项目全额补贴，普通参保患者最高补贴1.5万元。

0: 受助人和一名陪护人员还可获得救助、手术、治疗中的往返机票和交通费。听障群众高世明：
1: 以前那个招待这个住宿只是在那借宿的那些，这个在院子里怎么生也都有点变出来，效果还是可以。哎呀，感谢你们残疾对我们这残疾人的特别的照顾和帮助，对我们解决了二楼的最大的困难。
0: 项目实施以来，市残联坚持常态化入户电话回访，持续跟踪掌握患者术后适应、日常交流、生活就业等实际情况，及时了解群众诉求，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政策对接和困难帮扶，切实帮助听障群众克服社交障碍，融入日常生活与工作。听障群众刘建新：
2: 之前掏费我是30来万，现在的话就是说经过市残联这块过来，就是直接2-3万打电话问说，哎，你恢复怎么样啊？从心里的感觉是。
0: 自2025年12月实施以来，延安人工耳蜗公益救助项目已累计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37台，一项项补贴1台手术，让听障群众重获新生。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赵东红：
3: 人工耳蜗公益救助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众多听障群众手术费用高、康复难度大的现实难题，切实减轻听障家庭的经济负担，帮助听障群众重获听力，回归正常生活。我们将持续汇聚爱心公益资源，争取更多的助残项目落地延安，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近日由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之子刘东升代表家属无偿捐赠的部分珍贵革命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展出。详细内容请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本次公开展出的所有文物均为刘金山同志生前长期使用、家属悉心保管的革命实物，其中最为特别的是一支1935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表彰刘金山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的突出功绩授予的列宁式钢笔。该钢笔是目前已知同批次军委表彰奖励物品中留存的极少数完整实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期展出的还有1935年土城战役中部队发放的银元，以及1937年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颁发给刘金山的红军10周年纪念章。刘金山儿子刘东升：
6: 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让这些文物发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展示在广大的参观者的面前，让他们通过各件的物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同时通过这些物品也能够看出我党我军当时艰苦奋斗的那么一段历史段缩影。
5: 刘金山同志是飞夺泸定桥战斗的亲历者与突击队指导员，长征途中他先后参与反围剿、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字口等一系列关键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又参加了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重要作战，始终冲锋在前。北京学生孔垂华：
7: 刚刚看到的金山老英雄他留下来的一支钢笔、一块银元还有一份报纸，我能从这里感受到长征精神不再只是书上的文字，而是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的一种滚烫的长征的信仰，所以我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好好的传承长征精神，将红色文化永流传，把长征途中的薪火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延安再出发。
5: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
8: 这批文物让我们看到了何为英雄，所谓英雄是战争年代冲锋在先保家卫国和平时期享乐在后默默奉献这样一种精神，这批文物也代表着长征路

0: 上决定生死，啊，北上抗日的希望，他把长征精神具象化的表达了。我觉得这批文物让我们更有信心能讲好25000里长征为何能胜利，长征到达陕北为何又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抗日战争为何又在这里取得了胜利。
1: 目前展出的文物已正式纳入延安革命纪念馆公共开放展区，社会公众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免费入馆参观。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宜川县持续深化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体系，依托综治中心一站式平台，打通诉求受理、资源整合、精准交办、闭环落实全链条，推动群众急难筹盘问题落地解决。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4: 在宜川县儋州街道中山街社区，71岁的张志毅对记者讲起了居住环境的改造带来的幸福变化。
5: 今年改造过程中，面貌焕然一新，又建了花园，又处理了顶，墙面粉刷了，再有个斜穿墙，改造这停车位，环境也好，心情舒畅了嘛。
4: 在丘林镇崔家寺村太服庄组，为保障宜川县化工园区顺利建设，55户村民需要整体搬迁，可安置区域电缆线路错综复杂，影响村民建房搬迁。宜川县丘林镇三级主任科员徐步生：
6: 我镇依托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这个机制，来到了县综治中心进行了协调，得到了顺利的解决，现在村民建房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4: 延安市长途电信线务局宜川维护站站长张志军：
7: 接到政府的催收，我们2日内落实此事，5日内呢与政府协商达成了拆改方案，后期呢我们及时的派出工队材料进驻建设基地，进行了线路搬迁、隔间和拆除，顺利地完成了村民的改房建设。
4: 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同时，宜川县综治中心还把服务延伸到企业，主动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突破发展瓶颈。宜川兴华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玉：
8: 综治中心的帮助下，为我们企业找到了对口的研发教授，把我们的产品从一代产品到二代产品，我们还有想法做3代产品，基本上我们研发已经成功，明年就会落地。
4: 企业有所呼，服务有所应，宜川县综治中心增设企业服务窗口，线上依托陕企通平台受理项目申报等诉求，线下登记企业用工、融资等业务，多措并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宜川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左伟伟：
9: 综治中心设立了企业服务窗口，我们入驻以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我们为企业解决了用工、信贷、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困难问题，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4: 从等问题转向找问题，从群众向上跑转向干部向下沉，宜川县综治中心将一件件实事落地，一项项难题化解，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根基。宜川县综治中心主任张正学：
10: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深化综治中心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功能，在路径上再探索，体制机制上再优化，方法上再创新，措施上再精准，确保将综治中心三服务工作走深走实，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我市9月27日举办的马拉松赛事保障工作，全面优化赛道通行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日前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

0: 电公司启动赛道沿线市政设施专项维修整治行动，聚焦马拉松赛道沿线重点路段，对道路路面、照明设施、人行护栏、树壁、人行道树坑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维修整治工作将于25日前全面完工。
1: 秋收临近，农机作业进入高峰期，也是农机安全隐患易发期。子长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聚焦人机技服关键环节，从培训考证、送件下乡、技术推广、机械调度四方面入手，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秋收安全规范高效进行。
0: 9月20日12时03分，陕西自主研制的秦岭卫星0102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后，精准进入预定轨道。这是国内首次为秦岭定制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可实现大区域强针对性的遥感任务自主规划，构建自主可控的卫星遥感监测体系。
1: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昨天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中秋节前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自今年一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组织制定一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2.1亿元，其中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2100多万元，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设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设村达到2939个。
0: 当地时间9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书说，爱是一场流感，抵抗力好的人撑一撑就过去了。可是，撑过去之后，下一次又遇到流感，该怎么办呢？没有爱过的人，一般都不会知道爱情到底有多伤。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